有一位年轻人时常对家己的善车抱怨，有一天他终于勇敢来提出勇气弄出给富豪人家的门，希望那位靠着匕首起家的好家人跟他说有一些关系致富的秘诀。这好家人就说，你定想要知道我是安怎匕首成家吧。这进门了后，富翁首先就这样问了，你怎么知道我是要这样问你的呢？青年真惊奇，就来问富豪人家，对伊的判断表示真惊奇啦。因为李丽的以前已经有足济位自以为一无所有的人来找过我，伊来时阵确确实实是真平平潦倒，而且满腹怨叹。但行出我这个门了后呢，伊确实成了一个富翁。你具有如此丰富的财富，为什么还搁咧抱怨不止呢？但伊到底是倒位啊？年轻人就赶紧来个问，你有一双目睭啊？只要你给我一粒目睭就好，我可以用一块黄金来给你补上。我无爱喏，失去一粒目睭，生活就不方便啊。所以这年轻人就大声来个回答：啊无吼，你给我一双手好啦，我买晒给你一块黄金啊，你就变有钱人啊。这个年轻人伊嘛是讲，别晒啊，我再晒失去我一双手，失去了一双手，我就无自由了。既然你有一双目睭，你就可以学习；有一双手，可以努力来工作啊。现在你所看到的是遐尼丰富的财富啊，这就是我所讲的致富的秘诀啦。富翁面上真微笑，就安尼甲讲。年轻人一听了后，如梦初醒，伊感谢了这个富翁，抬头跨步行出了大门，俨然成了一位大富翁了。因为伊知影已经拥有致富的本钱，生活中有真侪人拢像这位青年安同款，不管是就是咧抱怨命运的无公平，抱怨无人会当捌伊，抱怨伊无去拄着贵人。其实生活的富有，就是乎自己拥有的物件没有所得，也要好好去利用，咱就会当变成有钱人啦。感谢你。

清朝的时代，丹阳西门有一个学堂的老先生欢喜吟诗作对。有一天，学生捧来一碗糜，伊慢慢啊伫咧啉，独景生情，伊就吟出糜的诗：粗米煮成一碗粥，西风吹来浓波涛。晚梦好时西湖水，缺少希望下钓钩。真拄好拄着秀才康建文路过门口，就笑笑甲讲：老先生，一撮米煮成一碗糜，糜还阁食暗吗？你离书房门是向东，西风是要直直吹入来，西湖离丹阳千里之遥，你离书房敢看会到？

开始该安怎来吟？唐建文对吟讲：素米煮成一碗粥，披风吹来两条狗，近看好像团圆镜，照见先生在内头。确实无简单的唐建文，将处情处境吟得清清楚楚，诗句真幽默。而且我搁重复一遍：素米煮成一碗粥，西风吹来两波涛。阮望好是西湖水，缺少希望下钓钩。素米煮成一碗粥，披风吹来两条狗。近看好像团圆镜，照见先生在内头。感谢你。

0: 我办台护理好。
1: 办台护理好。迄药啊，是阮迄囡仔规个身躯安尼，伊着迄个规个尿甲规个吼，伊家恁外母会拄啊敢送来。
0: 嘿。
1: 啊，然后食要甲一礼拜，规身躯都爬起来，啊，发红个遐啦，规个拢退落啦。
0: 你讲食迄个办台护理解毒丸呢？
1: 嘿哦。
0: 好安尼哦。
1: 我较厉害。
0: 你还继续吃呢？
1: 两千五啊，袂啦，食袂了，还佫有诶。
0: 敢食一礼拜就知啊？
1: 嘿，我惊着。真正有效诶，
0: 食无效你去送医嘛唔吃。
1: 有诶，赚遐一千块尔，但是嘛大赚诶，唔过着无效啦。
0: 啊，你着迄个，啊，佮食地方食安怎？
1: 爸爸迄个老岁，迄痔疮，我本来要含伊先留，结果讲，阮爸爸听你诶节目，你啊，结果吼，食一罐了，着好去啊，啊，伊还佫去拨人买呢。
0: 小地方啊。
1: 啊，阮朋友嘛，我拨你诶小地方，大家去买，讲食了拢有效啦。
0: 谢谢啦，感谢你啦。
1: 哎呀，我要甲你见证，真正台湾有你的药啊，真正赞的。
0: 谢谢谢谢。
1: 乖囡仔哦，诶，台湾是高中的发家啊，规身躯尿甲规个，就食你的解毒丸。
0: 啊，条子有切着无？
1: 啊，就切着啦，佮兼规个迄落迄过敏，迄规个拢无佮压起来。
0: 无安尼哦。
1: 啊，佮是真牛啦。哎，我看大夫真正，我信你袂够。
0: 谢谢谢谢，感谢。
1: 赚的两千块买了。
0: 嗯，
1: 系啊，无现在药我无有白买啦，有有效无，咱唔知。
0: 那你那你要。
1: 对啊，啊你要看阮爸爸常常嘛咧听恁的歌。
0: 哎呀，
1: 恁来了，我讲，我甲阮爸讲，我大夫电话我要见证。
0: 嗯，谢谢啦，谢谢啦。
1: 我大夫先见
0: 证啊。咱住对，咱住对。
1: 阮是安南区的。
0: 台南市安南区。
1: 诶，应该中学家不安路家，阮安中路一段七十巷，爸爸资料拢嘛伫你遐，蔡文仪。
0: 啊，你咧？
1: 啊，我蔡雅芬。
0: 感谢你咧。
1: 系啊。
0: 多谢你，多谢你来做见证啊咧。
1: 真正赞的啦。
0: 谢啦，谢谢，谢谢。
1: 谢谢你，拜拜。
0: 然后到小波啊。好，谢谢啊。好，感谢，感谢，感谢。
2: 买一粒福气，吃一粒安心。潘大夫消化丸，改善消化体质，可以当消化止嘴焦、咬嘴焦的这消化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焦咬垮，还是嘴唇的打碎的这嘴焦，就随在。都有感觉啊啦！上消症、消瘀到嘴大者，食潘大夫消化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病人，腰子无好的者，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上黑气虚的、黑蜡上过头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熬惊寒的症头、脚手会熬旧筋的、头晕目暗。用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食潘大夫滋补丸上对路上下输。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内中有五菜两骨、三碗之里啊、芡实、灰芥、牡蛎、莲子、莲丝等等，泡制了后五杯的浓缩，是下消症的良方。潘大夫膀胱丸上消到嘴呆。就是爱食潘大夫消化丸，中消症、脾胃虚寒、全身酸痛，阁无元气的，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那是下消小便白了，放尿亲像米喷的这膀胱无力，暗时啊，你困眠皮加少，尿就要阁来啊，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六百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三百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那是无。

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干那凭着家己的能力是无法度通去背关，通去会当外出头天。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成就才会当更加大。生命内有两个重要的需求，迄就是安全感甲成就感。总是一个人，生命难免会感觉孤单甲寂寞，所以咱的命定爱去寻找朋友，建立人际关系。因为咱希望在人际关系内寻找到成就感甲安全感。无人愿意成为一个孤岛，当咱无愿意分享、帮助、成就别人的时阵，咱就会慢慢啊变成一个孤岛。人缘真好的人，比众人接受的程度会是愈悬啦，内心自然愈有一种安全感。相反的也是同款啦，相反的人伊就无内心有安全感。人际关系好唔好，可能是影响到一个人的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虽然这并唔是唯一的关键，安全感是每一个人天生的基本需求，而成就感却是欲望的追求啊。咱认为要达到怎样的境界，才算是一种的成就呢？是人际关系良好、八面玲珑的社交名人、世界排名第一的首富、年纪轻轻就赢得博士学位的这自由生，或者是将事业经营得非常成功的这大老板、电影界呼风唤雨的超级巨星、论坛站立不摇的畅销的作家，还是风云变色的体坛明星呢？这些赫赫真有名的大人物，如果伊身边若无一路的支持，始终相偎，并互伊鼓励甲协助的合作伙伴，或者是亲朋好友，有可能就无遐尼顺利，就可以达到成功的片段了。成功的需要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啊，就是讲一个人之所以会成功，除了上天要帮助伊，大地要帮助伊，当然更加少不了众人心悦诚服的这个帮忙。如此呢，伊才会当获得成功，或者讲是赢得较长远的这个成功啦。当一个人愿意帮助别人成功，同时也是在帮助家己获得成功啦。如果咱惊别人成功，那么咱也无可能会成功啊！如果咱嫉妒别人成功，那么咱更无可能会成功。赞美别人、肯定别人，并未互咱变成不如人啦。相反的，如果咱会当看到别人的优点，就会当学习别人的好处；会当看到别人的好，咱就会当互家己变成更加好；会当看到别人的美丽，咱也就会互家己变成更加美丽。那是。会当欣赏别人的成就、荣耀，是一种真水的心灵感动。未去欣赏别人的成就的人，内心不但无有被感动，反而被嫉妒别人的成就，看到别人得到这个荣耀，或者是有了真好的成就，就会酸溜溜安尼讲，这有啥物了不起呢？所以这种酸溜溜的口气，就是万道人啦。会当因为欣赏别人的成就、赞美别人的这能力、看到别人的这荣耀成功，心内就升起了有为者也欲施的感动啦。心内就安尼想，这个人真是了不起，会当有这般的努力，完成了这样好的成果，这就是叫做见贤思齐啦。当咱赞叹别人的这时阵，同时也会希望咱家己会当向伊学习。当咱将值得感动的事，或者是感动的心情，甲传送出去，这对于本身

所处的生活环境，对家己、对当事人以及对周边的事物来讲，拢是一种真正面的心灵气氛啦。谢谢你。

0: 烦恼，嘿，食一罐就好。啊，就我食你的珠宝丸吼。
1: 珠宝丸食几罐？
0: 食一两年啊。
1: 食一两冬啊。嗯。啊，你食了，你食了对人好。啊。什么症头好？
0: 欠血吼。嗯。啊，有糖尿病。
1: 哦，欠血有糖尿病。
0: 嘿。糖尿病我一两百啦吼。
1: 哦哦哦。
0: 你要拢无食？食了吼。嗯。起码安尼平静啦。
1: 平静。
0: 我无去食啦。
1: 食了也到平静啦吼。欠血糖都稳定就对啦。
0: 啊，拢稳定。
1: 啊，你食欠完食一罐就好，是食什么症头的？
0: 我食迄手吼，会酸会麻，我从啊想讲，家己想讲，迄营养不够吼。
1: 好好好。
0: 啊，从啊你讲煮好饭，啊开始一个食。
1: 食两冬瓜。
0: 两冬瓜是。
1: 安尼哦，哦，感谢感谢。
0: 即摆已经七十岁啊啦吼。
1: 你讲你姓啥姓？
0: 我姓王啦。
1: 哦，姓王哦，你住伫家己底？
0: 我住伫这三站街。
1: 三站街是属什么乡？
0: 中埔乡。
1: 哦，中埔啦吼，三站街。中埔乡啊，什么村？
0: 你三站村，我意思你个鞋啊，逐项都好。
1: 感谢。
0: 来感谢，如果是讲欠营养吼，啊，拢长久无食，别人鞋啊拢食你这种，这也做心情好用哦。嘿。那有人这个欠营养啊，是长久在家拢一地上。
1: 感谢你啊。
0: 感谢你。
1: 谢谢哦。
2: 那是骹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汤头内中有菟丝子、五味子、淮牛翅、大枣、九节石斛、淮山、甘杞、小茴香、百吉天、肉苍蝇、枣肉、丸子、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16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养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保生物科技制药国营公司所出品的花大夫养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花大夫滋补丸。熬酒精的这嘛是爱食花大夫滋补丸，这样是欠血用滋补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电补丸，给你强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萃，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会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电补丸，咱咧做的药啊，分啊这么清楚、详细，将病症该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得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唔是互人请广告的，才有法度广告20-30种的药品，每一项改分啊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唔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甲你包山包海，规身躯甲你包透透，要食的好，地位是仙丹呐。所以食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吃顺中药，找潘大夫就明白。潘大夫用本活力丸，潘大夫滋补丸，潘大夫用精健补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吃多一项，唔知止疼房、全省止疼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人的成功为成功的原因和正确的观念，观念若正确，行为就会改变，行为若改变，生活就会改变，生活若改变，一生的成败就会改变。世界上只有一种的失败，就是轻易来放弃。亲像日本上下行之助的观念，是予咱大家做一下参考勉励。伊的人生字典里面，永远都无有失败的名词，因为每一摆失败，是予伊弥补某一种不足的机会。日本上下电器公司总裁上下行之助对伊的下属拢时常安尼讲：年轻的时阵，因为家境贫寒，伊不得爱在外面做工。赚钱来谋生，这也养成了伊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个性。有一摆，伊按照着报纸招聘广告，到一间电器工厂去求职，又善又恶的上下行之助，向工厂人事主管介绍一番自己的状况了后，最后请求讲，互我有一份工作来做好无？就是搁较危险、搁较低微的工作。我嘛要做了，人事主管见到伊其貌不扬，上下行之助一粒仔囝，那就配他啦，足无人缘呢。人事主管看伊外表，根本无想要聘用伊，就对伊安尼讲，真无拄好，我拄好请一位啊，啊那无，你得要经过一个月了，再过来看卖咧。上下行之助一个月了后，正式准时出现咧这位主管的面前。这位主管心内看不起伊的情形下，从未见过有这种未晓领会实体话的戆囡仔，不妨随便就甲应回讲：年轻人，你总是真无拄好。我的老板出去开会，得爱三天了后才回来。经过了第三天，上下行之助又过来啊。这摆这位主管有一点啊不耐烦的口气，直接讲出无想要聘用伊的原因。看你安尼清查破骨不堪，是进不了阮的工厂。上下行之助也无讲啥，下午就去借钱买了一套新的衫裤穿咧。找到这位主管讲：“你看，现在我有够条件无？”主管详细甲看一下，讲：“用你的表的介绍，看未出你有任何有关电器的知识。阮工厂是将来无咧用外行，无关系，我未晓，我来学。”一个月以后，咱再个见面。上下行之助讲完了后，个人家己去学了一个月电器的知识，又搁再来找这位人事主管。这位主管讲，一个月会当学着什么知识呢？上下讲，一个月未使，我用两个月；两个月未使，我用三个月。话还未讲完，这位人事主管就坐不住，伊就揪着上下的手讲：“你是我遇到最有。”论性的求职者，我比你打败。从今仔日起，你来工厂上班。上下行之助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终于谋得一份的工作，并用这种精神、这种观念，一直走向日后成功之途。在人生的道路上，只有一种失败，就是轻易放弃。一个正确的观念。甲论性成为日本国际牌上下电器公司的总裁上下行之助的来历啦，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有一句咧讲：天生万物好人，人无半项好天。人的呼吸是空气，饮的是水，食的是五谷甲禽兽，住的是用木材，或者用钢筋、水泥砌的厝，其他用的拢当是出于大自然。所以讲，天生万物好人，一点啊都无唔对。可是人和大自然是甚么？除了死于肉草以外，对大自然可讲是一点啊都无好意。因此才讲，人无半项好天，一点啊都无过分。在工商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人流行着环境的保护。其实天生万物好人，人无半项好天，这句话早就已经蕴含着环保的这个观念。今仔日来看人类对大自然所做的一切，竟会让加深人民对这句话的了解。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对大自然做了什么？首先就是污染，包括空气的污染、水的污染、土壤的污染，这些污染严重，危害了人类生长的环境和生态。其二就是滥杀动物，如今已经有真多动物面临绝种，使生态平衡受到挑战。第三就是过度开发资源，如大量砌树、开采石油及其他矿产，这资源又是各种污染的源头。从以上这来看，人类不仅无半项好天，而且还佫尽量咧甲天剥削，总有一天大自然会被人类剥削个空空空。环保人士强调的讲，咱只有干那一个地球，这是多年沉重的一句话。天生万物好人，人无半项好天，这句话其实也是对人类一种的呼吁，爱咱人怎样能够感恩，更加爱珍惜大自然和人类的一切。其实大自然也无希望人类好伊，因为只有珍惜伊，大自然就会生生不息的力量。而这珍惜其实就是一种的好伊。而且二十一世纪的现在，所有的人唔贪未记住这句话，或者等到天无半项好人的时阵，人类的末日也已经就到啊。所以这句俗语咧讲：天生万物好人，人无半项好天啦。感谢你。

0: 关大夫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要问你哦，啊，我咧左囡仔生条是要食对种的啊？
1: 恁左仔生条食肝胆丸，
0: 食肝胆丸就会使啊？
1: 哎，对对对，
0: 伊进二十三岁呢，
1: 这就要食十二粒，食五百只，照三顿吃，
0: 一盖食十二粒吧？
1: 哦，啊，食五百只，照三顿吃。
0: 阮左囝食你的乳白丸真正好啦，月经拢无来，
2: 我拢无来哦。
0: 你台北读册无哦？
2: 嗯，
0: 月经两点半啦。
2: 好、
0: 哦，我咧甲我报你个药啊，我就是讲，阮这个年纪也要食电台药，阮食到真正会惊啦。
2: 咱就先该做啦。
0: 嘿，
2: 是红姐安尼讲过，啊，毋是你个人挂在那边，你这里免惊。
0: 结果阮左囝去台北无吼，啊，我讲，你啊中医看看也无效啊啦。
2: 嗯。
0: 啊，去台北，我叫妇产科看，妇产科开避孕药回家，食半冬啊，只有来无只佫无来啊啦。啊，我同阿讲我母话听，啊，我母讲你着食看大夫的乳白丸。
2: 乳白丸。
0: 我讲了哈，啊，结果我定位去赶只，食一罐了无吼，食到了，
2: 嗯，
0: 结果伊去台北的时候，讲伊来啊啦，哦，我欢喜噶，
2: 哎，继续给我食，
0: 我只改变两罐，甲寄去你台北，
2: 哎，还给我叫食，好，你到底，
0: 你来做哪只啊？
2: 你什么名？
0: 我叫做蔡志生，我母也叫秀莲，哪拢时常甲你拜迄个啦。
2: 好，感谢你吼。
0: 哎对啊，啊，我讲你着听我的话就问题，啊，结果我甲阮同僚讲，你四百动作话要伊啊，这伊啊，只中医啊，只个采用看拢无效，结果只改。食你的乳白丸食是啦，啊，今仔我就是食，伊一罐食了有信心。我我下古白，我唔卡去买定早丸食，啊，无我家家
2: 食。继续食，哎，无问题啦哈。
0: 无问题啊。
2: 咱而家拢无副作用吼。恁左囝食条丸，
0: 嘿，
2: 食条丸肝胆丸，
0: 嘿，你

0: 叫伊写食卤煲丸哦。
1: 对对对，食卤煲丸。
0: 啊，好好，谢谢啊。
1: 啊，真正我好，我即个挂好关。
0: 好，感谢你，哈。
1: 对对对。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
2: 有人人进来到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加纳的会，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妇产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两周要切掉，听起来恐怖。所以那是有进来到尾救家庭，内室有会甲乌来会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未顺，赤壁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事，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本地药卢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无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本地药卢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地药卢波丸，汤头内中当归、川芎、鹿茸、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潘大夫所感觉的本地药卢波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走不远、站不久、屈不下、爬不起来、压不下，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一个人的内在道德甲气质，外在形象甲处世，经常左右咱一生的发展与人际关系。假使过于自我设限、自我封闭，为人就容易失败，无未来的好景。相反呢，咱为人健全明朗，思想开阔，功德善缘，必定来去自如。为人处世的要件该安怎？倾听人咧讲话，是维护人际关系一门艺术。历史上，官禄因为过于自信，唔听他人的意见，以大意失荆州。诸葛亮咧《出师表》中，劝勉老贤，听取善道，采纳唔雅言，就是希望伊会当亲近贤臣，听一寡正确的意见。而近代有日本经营之神的上下行之作曾经安尼讲过，伊的成功要诀在细心倾听他人的意见，可见倾听点点啊听，而且重要。学习点点啊听，唔仅是一种的耐心、让步甲宽容，也可以从中吸取经验，从中知识。一个人所以进步未大，大部分拢是眼光短小，只看到面头前，无看到远的所在；只看到浅处，无看到深处。假使只是想到眼前的利益利息，只顾着小我而忘记了大众，如此的心量，个人有成就来讲，也是极为有限。孔子说：“定东山而小路，定泰山而小天下。”当眼光空阔，眼大胸怀大志，眼前

的传世小字，又如何震撼动咱的雄心壮志？中阿含论经嘛安尼讲，若不计寒暑，凋谢天为物，事业无不成，志将无忧患。大智度经嘛安尼说过，如农夫勤修，所修必丰收，也如拾弯路，勤行必能得。这拢就是说明了身体力行的重要。为人力行勤劳，无论读书做事，拢有所成就。人品道德必定受人敬重。一个灵巧通达的人，做事也要知影顾全大局，委曲求全，处理上会当明白处理，知影进退。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要知影为人设想，尊重他人。这样的人一定会获得人缘，受人重用。因此，学习心意，灵巧通达，实在是为人处事的重要关键。一个人会当接受他人的意见，古有远大眼光，会当能得勤劳耐苦，会晓通好灵巧通达，伊的心灵会有一番的体悟，生命也必定有不断的活水源头，充实不尽了。感谢你。

清朝有一位官员，名叫黄伯，伊个别号松伯。黄伯甲松伯，这是重要一个名字。这个人真够用心机，去搞到一个肥缺，准备要升官，可是真无拄好，偏偏在这个时阵，伊个母亲的故乡来去世，按照当时的习惯。丁忧就是讲，家内有人过往的时阵，官员应该爱入刻，辞官弃职，回乡去奔丧，去休息，以尽到人主之职。但是黄伯官言执着，伊舍不得放弃将近要入口的肥肉，所以咧丁忧的期间，甲平时啊同款，照常上朝，但恐惊别人识破伊的秘密，断送前程。伊就改变离出，伊撇免当了耳目。不过农职官场的人真侪，竞争肥缺的老手，唔知对对去知影黄某的秘密。为了要将肥缺逼到家己的掌中，伊就想尽办法来劝说黄某回乡去做孝子。有一天，就有人到因黄家，再三要求要甲黄某见面。家仆回话讲，主人心念淡病，未当相见。人家敢那坐立不走，并且讲伊家己捌医道，要来为黄某来诊脉开药方。伊讲完了，就开了一张药方，上面四个药味：黄柏、地母、松柏、当归。四味药物的温语，意思啊，就是讲黄柏，你知影你的母亲已经死了吗？松柏老兄，你应该回家去休息。黄某看了药方，知影别人已经知影伊的秘密，只好就收拾这行李，辞官回乡。当然，迄个肥缺也自然落在别人的掌中啦。感谢你。

0: 英妹啦哈，我给你做个见证啦哈。
1: 做中山区的嘛
0: 哦。对啦对啦。
1: 哦，安那做什么见证？
0: 我有摕你的膀胱丸啦哈。
1: 嘿嘿嘿。
0: 食膀胱的哈。
1: 对。
0: 食一罐无啥，再食二罐、三罐就知影哈。
1: 什么？
0: 我拢放就拢白露啊哈。
1: 放就白露。
0: 嘿，爱食四罐拢知影啦，食到即卖放就拢清清，我少食保养啊，安尼好不？
1: 食保养食早唔得啊。
0: 好安尼吼，
1: 你都膀胱丸拢总食几罐？
0: 食五罐。
1: 食五罐啊？第几罐才开始放药白就知影？
0: 差不多三罐。
1: 安尼哦，恭喜恭喜恭喜吼，谢谢。
0: 三罐我啊吼，感觉个个真清啊。
1: 对啊，尽量煎咯，未使焦。
0: 煎咯无啦，我要搁甲你问吼。
1: 你讲。
0: 我一个朋友吼，伊肝病，我有甲你肝迄个肝胆丸啦吼。
1: 什么肝病？
0: 伊就是运动过头啊吼，啊无眠呐吼，啊变得肝火个大吼，啊即卖肝是伊个指数降落来，拢正常啊吼。
1: 哎，食咱个肝胆丸怎降落来呢？
0: 本来伊原来是医生看有小块有较降嘛，啊，搁再食你个肝胆丸安尼啊吼，
1: 都有较帮助就对啦。
0: 嘿啦，啊即卖就讲未困，要甲你问讲，
1: 未困是食肝胆就好啊。
0: 食肝胆爱伤冷个。
1: 没啦没啦，你叫吃三顿吃，有肝炎。
0: 好安尼哦。
1: 哟，你叫。
0: 我有甲你问。
1: 哎，你啊，搁十几个。
0: 我是放假吼。
1: 你住伫迄个台北市松山区嘛吼？
0: 嘿啦嘿啦，我接到三单。
1: 十二行对吧？
0: 对啦对啦。
1: 你
0: 食杨梅嘿？
1: 食杨梅啦。
0: 吼，啊，我迄个梁山市啊吼，我们逐张拢去梁山上京嘛吼。
1: 哦哦哦。
0: 啊，我介绍真济人食，啊人大家食了讲真好啦吼。
1: 感谢感谢，谢谢。
0: 骨头疼啦，有诶食目睭尾啦，拢食食了讲真好。
1: 谢谢
0: 我拢是放假日。
1: 好，谢谢你啊！
0: 今麦我就甲讲，继续食半张丸，无紧啦，
1: 无紧无紧，好，谢谢啊！
0: 未困你哩，
1: 感谢你，
0: 好，
1: 谢谢，我潘大夫。
2: 哦，潘大夫啊，
1: 你
2: 是郭神师，我是讲要来甲你请教哦。我食你个听丸种好个，啊，我今麦是讲迄个，我因五六年前遐，我就去上班，过马路去学迄车架弄者，我脚乌啊落来迄骨头迄拢断去，啊断去去牙庄开刀去学迄只管，伊讲伊唔敢食，讲拢退。去学迄讲，迄牙庄遐开刀啦，啊开了，啊即摆落迄两骨咧拄麻醉剂迄个，啊就疼足久，啊我即摆吼，我食你个疼丸，人我脚乌食两两罐尔，人就随好去啊。
1: 食疼丸就好呀。
2: 迄脚乌迄啦，两骨即个拄麻醉剂即个，哎伊了，我甲迄小姐讲讲无，我有听你咧讲讲迄用棍活的丸吼，我火药罐，啊我就头一遍去搞。啊！伊就甲我讲，补我就食迄个，伊讲血压悬吼，会使食体红丸。啊，人我迄好体红丸，总好食两罐尔。我讲袂无流腿吼，啊，人我食两
1: 罐，怎啊变流腿啊？
2: 会落啊！我就直直食食到即个，啊，但即两罐，啊，我即个我有，但迄小姐讲无，我有听你讲，诶，两罐活的丸。
1: 嘿，啊，你食两
2: 罐。三罐尔，人我即摆加较袂疼你。
1: 有血压悬就食两罐活的丸
2: 啊。我即摆是讲行着路啦，中风啊，唔知要来食啥物。
1: 食两罐活的丸得。
2: 我食三罐，腰骨咧有差。腰骨咧会存滴啦，
1: 会存滴啦。
2: 本来就
1: 啊，怎卡无力？
2: 啊，我即摆食三罐尔，都会存滴。啊，我即摆是讲要阁叫一罐，啊，看食啥物，先做甲我讲啦。我行到路行袂紧，啊，行到路阁陪陪挨，安尼偏来偏去，改成像人中风安尼啦。
1: 好好，
2: 我唔捌中风啦。
1: 好好，安尼我爱加一罐，你就互你食。
2: 好，你甲我加啦。
1: 你敢咪住咧？
2: 我中和啦，南四角只中和只。
1: 新北市啦，吼。
2: 对对，正义街。啊！我这电来寄来哩，我迄日才阁寄两罐的养分活的丸。
1: 哦，安尼哦。
2: 食了吼，有只骨今嘛存开会滴啦，顺续阁加寄一罐来。
1: 好啊，好啊，你这姓贵心酥。
2: 嘿嘿，对对对。
1: 感谢你安尼娱乐称赞嘞，啊，就爱到介绍环节嘞。
2: 我咧食两罐的听完，我都会落楼梯啊，无拢袂落哩。
1: 拢袂落楼梯哦。
2: 我只要讲，我甲讲哦，迄罐台位药足好用的。
1: 谢谢啦，感谢。明仔再寄一罐后日收着啊。
2: 好，
1: 多谢你娱乐称赞。
2: 我寄一罐养本活的丸，
1: 好，一罐养本活的丸，
2: 好，
1: 感谢你哦，谢谢，
2: 谢谢。

人生不如意的代志十之八九，困难来临的时阵，正是考验咱的时候。如果可以突破逆境，就有希望走向成功的道路。想起古今中外，倒就是伟人无不过逆境。史蒂芬森发明了制造全世界第一台的火车，因为当时火车重，速度又过慢，常常被当时的人甲踢笑。可是伊并无放弃，不断伫咧

改进，最后成功。如佩多芬虽然耳孔臭人，但是伊也是继续伫咧作曲。海伦凯勒的目睭看未到，耳孔听嘛听未到，嘛无法度同佮讲话。但是伊也是勇于突破逆境，对教育贡献卓越。每一个人拢有被逆境包围的时阵，如果遇到逆境退缩不前，迄就会真容易失去了成功的机会。亲像咧上音乐课的时阵，中山这个学生吹片仔的声音甲别人拢无同款，但伊未讲马上就来放弃，伊一直不断练习，持续请教老师，慢慢啊了后，成功就属于中山的。困难逆境是成功的垫脚石。咱每遇到困境的同时，如果咱有学习为人唔惊失败精神，勇于突破逆境，在咱人生的历程中，必定可以真简单地来克服困难，迈向成功的未来了。感谢你。

现在上时髦的学科就是管理学，连每一个行业拢积极地找各种区域内的管理专家，亲像学校的管理、工厂的管理、病院的管理、财务的管理、公司的管理、图书的管理、人事管理等等这。会使讲世间上最重要的就是管理。有足侪管理的当中，咱举一个例来讲，有关于财务的管理，也是收支如意，必须要有成本的概念，爱要知影投资甚至转投资的道理，尤其会当开源节流，量入为出。在财务的管理上，有的人会要管理财富，未要运用财富；有的人会要运用财富，也未要积欠财富。财富如水，亲像性格同款，对倒流来，爱对倒流去。所以拾风来，拾风去，就是这个道理啦。有关于人事的管理、财务管理还阁好管，因为财务基本上无声音嘛，伊未去抵抗。相对的，人事就比较难以管理了，因为人有思想、有利害关系、有未甲唔、有个人需要的立场。所以呢，每一个机关拢有人事的部门，专门负责管理人事。人事管理虽然不容易，但其实只要公平、公正、公开，对人尊重，互人有利，互人保有尊严，其实也无困难的管理人事。有关于身体的管理，一个人要管理别人真难，照理讲要管理家己应该是比较较容易啦。新鲜女士早时起来洗嘴化妆，这就是一天身体管理的开始。除此以外呢，寒暖八极也需要安排妥当，忙迎正当也要有一定的节制，身体会当为咱服务偌济，支出偌济，主人翁的家己也要注意计算会清楚。现在自然医学就是重视身体自我管理，应该吸收的、应该支出的，拢爱平衡，就是身心无挂碍，寒暖动静拢会当适当，这就是最好的管理了。有关于心理的管理，身体有形有状，心理都无同啊，心理都无形无状哩，因此要管理起来哦，比较就较困难。贪心惹祸，贪心在倒位呢？要安怎去管理呢？精神之心在倒位呢？要如何去管理呢？为什么会嫉妒别人，由不得家己？为什么无形的对人无力，家己一时嘛无法度人去控制？可见人上无法度控制，就是家己的心啊。贪嗔无痴，嫉妒他人，虽然在佛法内拢有真济方法可以对治，比如五戒十善、五停心观、六妙法门等等这，但事实上会当将心管理好的高手，在世间上无介济啦。有关于这情绪的管理，现在管理学中最热门的就是 EQ 情绪的管理。所以这 EQ 情绪的管理，别人对咱的情绪个人难以了解，自己对家己的情绪也难以掠摸。喜怒哀乐，得失悲欢，随时拢会亲像天气同款，变化无穷。所以情绪管理，就是在不该受气的时阵受气，不该发性地的时阵发性地。情绪会影响到别人，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但替别人留有余地空间，也替家己留有专心的空间机会。冷静、中道、忍耐、放下、看开，拢是最好的情绪管理。有关于因果的管理，这上界深啦。因果虽然难以管理，但咱可以掌控。如是因，必有如是果。咱想要有安怎样的结果，就是爱种什么种的因啦。咱种了什么种因，也必定会有什么种样的效果。咱卖种恶因，自然就会受到恶果，这就是最高明的因果管理啦。以上管理学只是以个人为先，会当将家己管理好以后，那会怕别人不好呢？感谢各位。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手绕圈子。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枪。

0: 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5: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先来听洪英宏甲黄飞合唱的一首新歌，大家来唱歌。

0: 农千月酒道，
1: 今天来跟朋友讲这喝酒的总破塞阿梅苏。日本时代大正十年加十五年之间，这是民国十年，台北市经济较好的家庭，拢真流行来聘请喝酒的总破塞来出来煮菜。板桥林本院的大房主人林雄珍，大家拢称呼伊是大少爷，伊所用的阿波塞。当时应该讲是台北上高明的总破塞林雄珍的小弟林雄光，大家称呼伊是三少爷。伊出来所用的阿梅塞嘛，甲阿波塞同款，是一位喝酒的总破。本来是伫为板桥林家大房的总管家蔡法平出来的主菜，后来由这蔡法平推荐予林雄光。蔡法平是林家的外孙啊，伊的祖籍是伫喝酒。大家拢称呼伊是蔡少爷，伊嘛是真有名的人。伊个家世就是吴三年，做台北市长的时阵，担任台北市公务局的局长。阿梅塞，其伊正式的姓名是叫做林维梅，外号叫做伊美。伊在福州的时阵，敢那是一个徒弟啊，尔到台湾变做师傅啊。福州的扁菜饭加点心，伊拢足搞的。听众朋友，你若是福州人，应该有听过这菜名吧？参像醋溜腰子、红烧水鸡，也有黄花鱼汤、豆腐蚵仔汤，甚至北平菜、北京烤鸭，也有烧猪肉，嘛做甲令人满意。因此，这阿梅苏在台北市经济较好的家庭，无人毋捌听过伊的名。日本大正十四年，也就是西元1925年，民国十四年，林雄光转家刷去日本当家，阿梅斯嘛带因过去，后来被台湾去的有名的人靠病来手术，担任靠家在当家的总破塞。靠病伊捌做过林雄珍的

生关系，甲邻界关系特别好。伊嘛是信象艺术中心胡志林、许博允的阿公，阿梅斯的东京甲台湾的胡林人娟子来结婚，翁阿嬷并且在东京银座开一间家己的菜馆。第二届世界大战了后，被东京有名的中国菜馆冬天红聘请为总铺师主厨，一直到过身。

咱公司的葡萄糖胺内底成分拢是针对咱睾丸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甲无含钠。如果长期来吃，嘛会造成咱身体的负担。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内底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往来加素，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另外也有碳酸钙钾维生素 D3， 那是说我们在走到这方面，爬楼梯、落楼梯、爬高爬低、要苦要折，这方面都感觉真吃力，这样不妨来补充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有需要朋友23070611 23070611 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也有其他产品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的舒钙、维生素 B 群，每天吃一粒，维持好精神、好气色。也有常常用3C 产品的朋友，这样叶黄素就必须爱，大豆软磷脂来吃，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也有益生菌，每天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有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这样我们的诺丽酵素会用来做一个参考。另外这林董的通统后纳豆精华胶囊，无分季节来做日常的保养，维持身体健康。公司也有鱼油，速力通鱼油，黄金比例再加上富丰的成分，

调节心理机能，搭配公司的叶黄素到顶家，互相帮助，感觉更加好。毛保养品最灵动的珍珠霜，每天来抹，让我们的皮肤好更加好。另外还有水奶膏，中药的成分再加上水奶，平常时来吃来做保养，润喉心丁止咳，还有元气汤，芝麻和枣糕会用吃补，也用吃咳，真香又真好吃。另外也有酵素软喉糖，每天拿来减心丁止咳，也用吃到咳嗽营养，还有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100%纯的醋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毛大品牌，嘛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谢玉君的暖暖起北声，另外就是咱电台的六月十一拜四下晡两点到三点半有古板健康讲座，这个是邀请新丰第一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若是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不妨报名来参加现场来问医生，相信会得到上好的答案。报名电话应该直接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公司家冒大豆暖凝脂，大刚来家对咱的代谢、心理机能，也够消化道的机能，拢有帮助。另外，嘛用的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咱身体健康。暖凝脂大人囡仔拢会用的家，有新的妈妈，也够有一起不离的妈妈来家暖凝脂，会用的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暖凝脂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元。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咱大刚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面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管钙质的吸收率，那是朋友有吃钙片的话，相信都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和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和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和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元，会用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元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水中做皇帝，尤其是咱人体很重要的排毒的器官。根据国健署的统计，这40岁以上的民众内底差不多有15%患着慢性腰肌病，算算的大概有240万人。所以如何来保护腰肌就真重要。腰肌科的医生就会讲，除了爱有有够的水分，其他参照咖啡、姜黄，这拢会用来保护腰肌。另外，也有三种食物用来保护腰肌。第一种就是酸呀，这有经过动物实验发现，酸呀用来保护腰肌功能，而且国外研究是使用金黄色的、甜度较高的水果。第二种就是蒜头，不过必须爱心将切幼的还是拍过的蒜头放20分钟了后才拿来青汁还是煮，效果最好。因为蒜头经过切幼这过程，它里面大蒜圆这样的跟大蒜酶产生到加速的反应，这样产生对健康有好的大蒜素。第三种就是青色的海带也是海菜，大多数的人都很喜欢吃较咖啡色的海带、昆布，但是这款的食物恐惊有重金属的累积。研究发现青色的海带、海菜更加有保护腰肌的效果，提供大家做参考。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一个维生素、多酚类一个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天天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一个新陈代谢无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爱食，每天困醒空腹来食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若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现在天气较大暑，就感觉咱的皮肤较大，够细条条纹，阿妈较暗沉。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够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好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抹，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元。那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真好哦，用来做参考。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来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接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1996-6000。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落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啊，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啊，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会使讲哦，咱家的丈人丈母，大家好哦，你的家人咧丈人丈母哈，丈人丈母咱的囡仔哈，家人的爹。叫在咧称呼啦吼，你讲到丈人丈母吼，迄囡仔在少年啊，你若甲伊讲，啊恁家丈人啊好无，恁丈母啊即马好无，身体好无，囡仔讲，什么丈人，什么丈母吼，会反说吼，你伊安尼吼，一个岳父岳母又个搞不清楚代意吼，一多就是丈人，多就是丈母，哦，咱漳州咧讲起啦吼，哦，丈人丈母啦，岳父岳母啦，岳父岳表啦吼，哦，囡仔伫。讲吼，哇！伊讲啊多咯，有啦，啊，那岳父岳母啦，吼，啊，加恁全家口的人啦，吼，啊，大家到底咧食饭，啊，有做一个介绍啦，讲啊，伊讲什么？这个大仙的，迄个细仙的，听甲无啥啥，丈人丈母都咧无啥啥，过来报一个什么大仙的、细仙的啦，吼，什么大仙、细仙提红啊出来吼，这些较大仙，这些较细仙的吼，吼，迄都是你介绍啦，啊，你就恁家因家姊妹啊，吼。姊妹啊，一个这个啊，红婿啊，姊妹红婿中间啊，互相哦，一个关系啊，啊咧，唔知伫介绍，讲这大仙的啦，大仙的、细仙的啦，唔是讲大仙、细仙啦，大仙、细仙啦，啊，迄是什么会啦？吼，姊妹红婿中间互相的关系，哦，咱叫连襟啦。哦，连襟故意叫连襟啦，吼，多一个襟啦，吼，哇，咱讲哦，这个人做有这个北斗啊，吼，胸襟宽大，迄是襟啦，胸襟的襟啦，吼，真正话啊，大细先原来故意叫做吼胸襟，有哪咧胸胸会袂记哩，吼，啊，就拢大先呢，就拢细先呢，哦，咱家的好朋友，感谢，感谢你收听，吼，啊，秀清爹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来听这首歌，一切拢是命。哦，有需要秀清服务的所在哈，咱在丈人丈母，在大细先，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跟人咧有关系，有亲情关系。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
1: 讲到这个台语吼，真趣味，真新鲜啦吼。啊，个咧音哦，那是我较轻啦、较重啦吼，意思拢无同款啊。就都来讲吼，大仙、细仙，咧昂啊啦，咱来咧生昂啊，你咪大仙啦、细仙的啦吼。诶，安那来讲吼，大仙、细仙的啦吼，啊，就是姊妹啊、昂婿中间吼互相一个称呼，这拢大仙的啦，这拢细仙的啦。哦，未使讲这种大仙的，这种细仙的哈，哦，讲起就叫做连亲啦，哦，知呀啦，哦，捌啦啦，啊，那蚵仔甲咸池你捌咯，当然嘛捌，迄蚵仔吼，落来吼有加鲜奶啦，才好哦，要蚵仔佫加鲜奶吼，哦，迄蚵仔来讲吼，好食就是加鲜啦，加鲜奶即个蚵仔啦，哦，啊咸池啦。看得出来，分得出来啊！吼、哦，咱今日就是要来讲吼，这个蚵仔甲咸池啊，你捌啦？唔捌？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即句来底讲真趣味吼。侬拢知蚵仔甲咸池，哦，伊拢是属于吼块茎植物啦。但是外形甲迄个皮啊，甲迄个色啊，啊，差足济啦。哦，用卡头想，知影讲多一粒咸池，多一粒蚵仔啦。哦，要来分好清楚吼，无困难啦。哦，啊，当然嘛，是有人吼，无法度分出讲，哎，这个是蚵啊，这个咸池吼，唔捌伫啊咧种田的人啦，是讲唔捌去菜市啊买菜的人啦吼，唔捌看过蚵啊，甲着唔捌看过咸池生做圆啊变啊，真正吼，伊都唔知影啦吼，都无法度分出讲吼，哎，啊，这个是蚵啊，这个咸池，这当来理解啦。啊，但是恁人硬要将这个蚵啊吼，改当做咸池，啊，是要改咸池讲当做蚵啊吼，会哄笑啦。用笑啦吼，真正你阿哩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啦吼，啊那讲互人笑吼是较无要紧啦，啊咱下一边就知影对不对吼？啊但是咱人啊做代志啊，做代志啦，那去有人讲哦，啊你实在吼咧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吼，足无面子的啦，哦足闹亏的啦吼，因为这句话就是伫讲吼，啊你就拢唔捌，唔捌外行诶。就连你蚵仔甲咸池，你都无法度分辨啦。吼、哦，意思就是安尼啦。吼、哦，你唔捌鸡嘛，唔捌吼。其实咱若讲唔捌一粒蚵仔咸池，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其实嘛无要紧啦。吼、哦，无要紧啦，因为咱每一个人吼，拢伊个专业，拢伊个专业啦。吼、哦，就讲你看爱做事人啊，做事人伊目睭开开，吼、哦，一只手摸一下，对当分辨讲啊，这条是蚵仔啦，啊，这条是咸池啦。对不对？免看就知呀，吼、哦！啊，但是一尾鱼啊掠来，你来讲这三鱼啊，凡事伊都唔知呀啦。啊，那讲对着冤吼，人咧拢咧掠鱼啊啦，吼、哦，再渔夫啊，吼、哦，对来讲啊，简单啦，你望着人家讲这尾什么鱼，对不对？所以就是讲吼，咱人啦，吼、哦，咱人做代志上爱好吼，唔通外行的，外行的要过内行啦。吼、哦，啊，那无真正，有人就笑讲，哎呦，你是怎样呢？唔捌一粒蚵仔咸池，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啦。

咱也唔捌哦，啊，咱出一下嘴讲问一下啦，讲问一下，唔通安尼吼，安尼哦，要过内行吼，哦啊，尤其啊，初出社会吼，啊，那是心嘛是好呢，吼，你要注意啦。好、哦、唔好冲崩齁、哦。感谢朋友我听咱的节目啦，首先感谢大家齁、哦。做一下广告齁，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介绍真久啊呢。最主要咱的物件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齁、哦、咱的朋友啊信来咱介绍。啊个加上你自己有迄个信心，有迄个耐心。齁、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我先讲齁、哦、主要成分剂量。内面底就是迄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五月二型的胶原蛋白，吼，啊，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你来看，这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咱这个是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这大兄大姐，你若是讲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苦啦、硬、啦、落楼梯啦、爬楼梯拢足食啦嘞。尤其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粒力，啊，感觉安尼磕磕，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粒所在坐，唔好佫拖，唔好佫扛啦，唔通一直想讲吼，看家己好无？赶紧量炸葡萄糖胺，好、哦、做一个选择。好、哦，咱的朋友啊，讲吼、哦、一罐都感觉安尼，啊，有的是第二罐、第三罐，好、哦，这都是看你的情形。最主要，咱要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行当往西背管路街，咱的时势啊，来讲爸母，咱出来佚佗，哦，带咱来佚佗游山玩水，哦，啊，那个游览，哦，啊，甚至啊出国，咱拢对人会钓，对人会钓，还是讲朋友招者要来到位啊，讲哎呀，旅长在办游览，哦，咱拢出门，哦，爱来去就行来到位，哦，免麻烦人啦。葡萄糖胺你有赶紧量炸无？做一个保养，有啊，足侪咱的朋友啊。哦，弄安尼吼啊，有做一个吼持续一个保养，尤其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嘛得爱保养，你知无？你知无？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哦，葡萄糖胺，那有要注文换付，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1800块，好、哦，电话交代2305-6924，2305-6924。

另外你暑假又嫁到一家，咱这大娘大姐咱有会啊啦，有会爱加欠一寡骨本啦，爱捞一条，爱捞一条，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暑假，咱这款暑假好吞好吸收啊。主要的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要那么有足侪咱的大爷大姐拢吼，食物件拢会注意讲啊，这有钙质无？吼、哦，无唔对啦，吼、哦，无唔对，你还补充一挂钙质啦，像讲诶，食一下深绿色的菜啦，啉牛奶啦，等等，吼、哦，啊，你钙质维持每工的量爱有够，有够啊，有吸收无？吼、哦，重点爱有吸收，唔通爱食一堆啊！吼、哦，晒一下日头啦。啊，不过有人无爱晒日头，种日头晒无够。吼、哦，唔则讲甲咱的朋友讲，关心咱的大兄大姐，补充蔬钙啦，补充蔬钙，无贵啊！吼、哦，一罐980元，两个月份，这种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吼、哦，记得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蔬钙反蔬钙。吼、哦，要注文还付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暖暖八卦山。

忝啊吼，倒落去啊，看会紧干无？迄有个人吼，真正吼，倒落就干啊啦。有忝无忝吼，对来讲拢唔是问题啊。只要吼磕着眠床吼，磕着眠床就干啊啦。啊，但是有个人吼，足忝的啦，啊，奇怪奈困未起，奈困未起啦。啊，迄、那个人啊，你倒咧边啊，话干干呢吼，啊，看伊安尼，啊，无讲真忝啊，想来才好困啊吼，真正即马吼足济人啦，啊，明明就足忝的啦，明明就足忝的，啊，奈吼困未起啊，是不是即个困扰？诶，即马毋是少数人即种现象呢？听起讲啊，伊嘛我来常常呢吼，感觉呢啊安尼，敢那那明明就足忝的，啊奈困未起，照讲是毋是忝吼，倒落就困去啊？我甲你讲这吼，咱讲失眠啦。失眠不是讲吼，跟那一个原因所致输的，那是三日三晚，咱的大脑啦，大脑啦，啊个自律神经啦，啊个内分泌啦，免疫啦，甲着你的生活形态，好、哦，这种吼、哦、多重的系统，好、哦、已经无协调啊啦，失去迄个稳定啊啦，这个结果就是安尼啦。这当中我就是咱的大脑，上中这个大脑，大脑过度的吼、哦，有迄个间隔啊啦，这是最。重要一个关键，最重要大脑，所以并不是讲吼，但是嘛不是讲吼，唯一的这个因素啦，吼、哦。像讲咱讲失眠啦，失眠啦，按五大面向来看，吼、哦。首先就是讲在咱的生理这方面，吼、哦，既然来讲，吼、哦，生理这方面这层面包含这个褪黑激素，你有听过这褪黑激素不？伊这分泌较不高。啊，过来血清素，哦，血清素较下降，啊，过只压力啦，一个压力荷尔蒙伤过高啦，啊，过一种吼、哦、慢性的痛疼，哦，啊，过经年期荷尔蒙的变化等等，哦，这个失眠可能就是吼、哦，这个五大面向来讲起，这种可能，那种可能，和咱吼，咱的身躯啊判断错误啦。判断错误，讲哎呦，今麦未使休困，今麦唔是休困，今麦不该休困，所以吼、哦，地疏无怪，昨天咪来困未起。啊，佮再来，咱都要讲的是生理这方面。佮再来就是吼、哦，自律神经啦，自律神经失去稳定，也是讲吼、哦，无迄个协调啦，长期压力啦，迄、那个压力长期，地疏讲咱的吼、哦、交感神经过度的恶化。地疏讲咱的身体一直拢处在一种吼、哦。跟他准备和拢传遍吼见到迄个模式，啊，你看卖是咪这压力足大诶？哦，啊，所以在咱诶心理这方面呢，哦，因为焦虑啦、忧郁啦，各种吼较完美主义啦，啊，加吼过度的思考，这种会和咱诶大脑呢，和咱大脑一直吼伫处理啦，处理啊未完成这个压力的信号啦。哦，啊，另外吼、哦，咱这个环境，吼、哦，咱足差诶啦。足差迄个噪音啦、啊，有环境的噪音，啊个光线啦、啊、光线啦、啊，吼啊个一个资讯的这里吼、哦、过载，这种地疏咱大脑吼、哦，大脑吼、哦、都无得来判断，无来判断讲吼，已经一天结束来休困啊呢，所以吼、哦、进一步就影响到咱的这里吼、哦、困眠啦、啊，吼、哦，所以呢，你若讲愈忝，愈忝愈困未起，重点就是讲吼、哦。咱爱怎样疲劳？疲劳无定义讲放松呢。好、哦，所以当大脑吼、哦，处在一种吼、哦、高间隔的状态时阵，就算讲咱的身体啦，真忝啊啦，吼、哦，要么吼、哦，我倒讲进入到这个困眠啦。啊，所以叠加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一个提醒啦。失眠，唔是讲干那单纯的吼、哦，困无好啦，就是咱的吼、哦，身躯，咱讲吼，身心。哦，身心失去这个稳定，哦，无迄个协调，一个警讯出来，一个信号出来，哦，最主要了，改善重点就是讲吼，唔是吼强迫讲吼来困，莫强迫困啦，哦，就是爱有咱的身躯和咱的身体重心搁来感受到，足安全的，哦，当讲一个放松，安尼吼，倒落就困啦。哦、所以朋友，你若安尼常常感觉忝困未起，努力大脑过度的吼警觉啦，吼、哦，甲朋友一个分享，讲个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真感谢，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收听《青春龙凤》节目收听，我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免啉人就成醉啊。

面临吼，人都成亡啊啦，吼面临人成罪吼。啊，大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咱到哪底煮食，有滴当点当灶，用着好油，吼、哦、你看买煮出来呢，吼、哦、哇，好香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吼、哦，你若讲凉拌哦，沙米沙青菜，出来面都有一罐草根奶油，你直接都该倒落去呀，咸酱再个掺落去。好、哦，尤其咱即马知影讲沙一个青菜，烫青菜。烫青菜要有淡薄啊油呢，哦，青菜撒好，倒一撮啦草根啊油落去，增加营养的吸收。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这个菜营养的吸收啦。哦，所以朋友

厝内面底有咧当顶当灶伫煮食，需要用着油，大家拢会用讲用好油，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家看即马市面上粗跟那油足济啊，很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搁透其他的油，搁染一个其他的油，迄叫做啥物油？迄爱叫做吼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安尼都无顺啊。所以朋友，大家早讲吼啊，用好油吼免欠哦。信来咱家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哦，咱这100%顺的，这种老长症的，你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就无啊炸，老树橄榄油，要煎要煮要炒要煎，凉拌拢可以，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咱的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的粗橄榄油，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吼、哦，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加几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咱内面底拢已经2罐2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老当下要送人要送礼吼、哦。啊，你看，赶紧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啊！哦，80%的老树橄榄油，一个另外一种葵花油，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伊这个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更加高，一旦和咱的油吼，伫温度足高伫煮的时阵会更加安定，袂讲和咱这个食物哦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一个怪味。油质也不容易变色，不说让我们这个食物变恶去、哦、所以朋友我们给你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种用玻璃罐啊，浸泡玻璃罐 啊,、哦、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里面都有8罐，1980块，都同样2罐2罐礼盒装装好势，朋友如果有要煮文欢呼家里面都有在煮吃，所以用到油看你要粗橄榄油、橄榄油还是葵花油、重点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你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人生路啦，哦，感谢朋友，我节目哪听，哦，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哦，啊，电话哪滴卡，2305-6924，非常的感谢，感恩。Good morning and so say， 哦，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啊，咱在脆加面哈，尤其喉糖啦。好，咱的朋友20包、20-30包伫注文呢，啊买来吼，请大家啦，朋友底下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有加过，大家诶，吼有个咧要，买贵了吧，放喺落地啊，放喺盘啊，有想要感觉到有当下话讲一个多啦，啊是讲啊朋友底下大家吼唱歌拉客啦，哦感觉啦好糖，不错吼，润喉生津止渴，啊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哦，内面底30粒，这种单独包装。啊，另外咱的脆夹面啊，好、哦、了，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无聊时阵啊，是讲哦，看电视的时阵咧，想要吃一下物件，对不？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啊，偷来吃，足爽脆的啦，无负担。哦，啊，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啊10多块。啊，个元气糖。好、哦，这靠什么开？这一碗一包300块，内面底20几粒，主要这种吼单独包装，吼、哦、方便早出门也嘛较卫生。有要注文电话拿卡，啊，个咱这款水来也够啦。有听到朋友啊，尤其你平时吼，卖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来做保养，今嘛免啦。吼、哦，咱这款水梨膏，吼、哦、内面底有10味，哦，水来啊啦，麦门冬、百合玉竹啦、刷松茯苓陈皮，一罐才400块。哦，有朋友拢规半打底个罐，即拢冰下一个保养，你卡一汤匙啊，有会直接干，啊有诶吼，搁安尼啊套一挂拿到那些个滚水，即拢冰下一个保养啦，吼、哦、啊内行个朋友会向食个朋友，吼、哦、会向做保养，咱一罐水来啊膏、水梨膏，一罐400块，有要做文焕富秀清个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妈妈送我一个吉他。

洋娃娃手哈，压一个吉他在嘛第一段。啊，你先洋娃娃大声啦，细声的。哦，迄先洋娃娃是大声啦，细声的啦。无啦，迄来讲个大声细声啦，吼。啊，那咧姊妹啊，吼姊妹啊，红婿啊，都爱讲个大声的啦，细声的啦，哦，连襟啦，来听这首誓言。

真的这首誓言，好誓言，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叶黄素啊，今嘛嘛做者咱在大兄大姐哈，有滴食这个叶黄素啊，大家拢欧露啦，讲首先介绍这款叶黄素哈，来滴食有感觉，当然的咯，那里面滴成分有这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哦，有咧抗氧化的作用，内面底毛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你安尼来叠加都有够啊，都有感觉啊。啊，你若讲咧看电视啦、看手机啊，足食啦咧，紧咧叶黄素哈、哦、啊，咱这一罐68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你老咧补充这个好菌啊。好、哦、啊，出来面对坑家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首先介绍这个益生菌，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哦、啊，咱的益生菌一罐呢，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要毛 B 群啊。

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好 ，B 群一罐480块，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好，要主文欢呼秀唱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9000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免烦。

0: 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哦。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林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气热吼，咱得食物件吼，啊，较小心细致啦，吼、哦。那像迄天吼，食着迄个啥，迄个蛤蟆吼，足大颗的，哎呀，蛤蟆拢系冷冻啦，啊，系安那落来煮的时阵啊，啊，安尼开去啦，较有开去，咱就想已经熟啊，因为蛤蟆真大啦，对吧？哎呦，啊，会退冰啦，吼、哦，啊，当唔多已经食一半落去啊。啊，不也有啦，配套出来。一定话虽然呢吼，巴肚都滚架啦，都吼过无差不多几点钟吼，都得找诊所。我想那放出来就好啊啦，吼啊啊有啦，你底下咧闹吼，迄是食着啥物货？吼、哦，但闹未停吼，闹未散吼，来注意啦。吼、哦，咱有当时那讲会闹吼，会闹什么食歹物件闹闹安尼都好啊，吼，啊这算是正常的啦。吼、哦，偶尔那闹吼，正常啊。啊，不过你那讲，迄、那个有其他的并发症啊，啊，譬如说闹了后，佫哇会发烧啦，吼、哦，啊，佫大便有加血啦，啊，是佫有吐等等吼，诶、欸，这路吼爱注意啊，哦，有可能吼、哦，是不是肠胃炎啦、啊？吼、哦，是不是肠胃炎？吼、哦，因为你那啲闹些东西，佫有发烧，佫有吐，吼、哦，通常食物中毒。食物中毒在吃饭了后呢，饭后，哦，12点钟至24点钟骨内边都会发作，哦，肠胃炎，哦，啊，如果咱讲这个食物过敏啦、啊，有一个人对着一种吼、哦、乳糖较过敏的人啦、啊，为讲譬如话一啉牛奶就会闹，哦，闹晒啊，拉肚子啊，哦，啊是讲另外吼、哦，有人对着有诶讲鸡卵较海产的物件，啊是讲个巧克力会较过敏的人啦、啊。吼、哦、啊有啊，跟咱一个流鼻啦，吼、哦，喘气困难啦，吼、哦，皮疹等等这类症状啦，这就是食物的这类过敏啦。啊，所以咱讲哦，老爹老啦，有滴老时阵吼，爱赶紧安怎处理呢？哦，你爱看你老的情形啦。首先你爱观察，看你呢，内边底呢，吼、哦，一、那个大便当中是有加血，有血无？还是讲我呢，会黏黏黏啦？还是讲讲有安尼吼，脓液这种这啊？如果那有大便有加血，咱讲便血，还是讲有吐，佮有发烧，巴肚跟那有咧肿块这种现象吼，这就属于急性的，急性就是闹下，就要赶紧吼去有医生看啦。另外你若讲吼闹吼，小连说闹咧四点钟以上吼，还是讲过呢吼，你断断续续吼有三天以上，这嘛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哦，吼嘛要注意，小心脱水啦，吼啉一寡吼卡。清淡的一个饮料，吼，譬如啉一下运动饮料啦，吼，啉一下这个清汤啦，啊，啉汤啉吼，有一种咖啡因啊，是讲酒精的这个饮料哦，安尼加上会脱水啦，吼，啊，你唔通为了讲吼，唔爱回骨老吼，物件都唔敢食，哈哟，唔通一直枵啦吼，啉一罐吼，迄个拍一下果汁啦，咱家己买只果汁拍来啉啊，像炼果啊，吼，啊你佮套一罐水啊。吼、哦，这个炼过苹果汁稀释啦，稀释过这果汁啉一下啦，啉一寡果汁啦，啊，食一点啊安梅啊啦，啊是讲有一个胖吼，啊，食一个补充啦，补充一个营养分啦，吼、哦、啊咸饼，哦咸饼咸咸啦，哦啊是讲较这个清淡的汤，主要的用补充吼咱流失的这个盐分啦。食一个咸饼啦，恁当讲哦，我今日食了就老啊，算咧吼，一直啃许腰，唔通安尼，少食淡薄啊，吼，啊，较小心细致，唔好去吼胃掉，吼，唔好去传染掉，因为有一寡闹下吼，闹下是传染性的一个病咧，所以一定要保持吼，拿去便所啊，较卫生一点啦，吼啊，双手一定要洗好清气。一定一定爱洗好清洁，较袂讲哦，佮为何别人，为何厝内面底人啦吼？甲朋友讲这个闹相，阮迄天哦，食蛤蟆上大坑吼，啊袂解冻啊，啊落落去，看伊开啊吼，赶紧就踢落就食落去，哎呦，内底看袂熟，哦、喔，好哩，家仔有啦，赶紧就已经闹掉啊，闹掉啊吼，像即只水闹闹了好了呢，啊就。都爽快哈，啊，无关喏，这还好啦，还好哈。所以唔当讲哦，那食物件哈，啊，尤其啊天气热哈，啊，较小心，较细致哈。感谢朋友收听，好，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继续哈，大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也嘛感谢朋友继续的收听，安排这个歌曲《情梦》。

非常的感谢咱的朋友啊，就我那听吼，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啦，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关心咱这好朋友，出门免麻烦人啦。啊，那无你看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还感觉咧磕磕，所以出门你看麦，为了足无啥爱出门啦。葡萄糖安尼量赞呢，有听到朋友吼，大家电话拢有卡来注文。为讲一罐吼，渐渐有感觉有差，啊，就有信心继续，吼，做一个保养。啊，为朋友吼，伊讲无小看，看安怎，看伊家己好无？哎，无伊家己好无？葡萄糖安量赞啦，量赞食啦，吼。主要咱这罐葡萄糖安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会使讲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跟苦乐上面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好、哦，咱这盐酸盐的，好、哦、啊，里面底够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够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你看有针对着吼，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所以咱的朋友吼足恶劣的啦，甚至小肥介绍。哦，即马那讲吼，人招一个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咱出来多一啊，行行佚佗啦、游览啦，甚至安排出国啦，哦，咱拢对人会对。哦，啊，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行东往西八罐落价，哦，一罐1800块，两早做一个保养。首先嘛，感谢咱家好朋友给咱小辈介绍。哦，感谢大家，哦，大家讲有信心、有耐心，无唔对，哈、哦，啊，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哦有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爱做保养，你知无？哦，听到朋友拢知影啦，今嘛知影讲做一个保养，哦，咱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另外知影讲蔬菜吼，阁有加落去食。咱有血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菜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

维生素 D3 吼、哦，就是增加咱这个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才980元，两个月份呢，所以算起来吼、哦，无贵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我咱的大爷大姐关心你，咱来欠骨本，加欠一下，啊老一条。哦，电话才交代吩咐哈，23056924。主文身边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可以讲哦，哎呀，脆食面啦，好、哦，食完啊，要搁再补回来啦。一位哈啊，朋友啊，请伊食，伊讲哎，这好食，伊也要爱。最主要感谢咱的朋友哈啊，甲咱那小辈介绍，咱朋友嘛讲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啊，哈、哦，像讲咱的喉糖啦。即马大家拢20包、20-30包的主文，我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尤其咱话讲一个字啊，吼，含一粒喉糖吼，这一包100元啦，吼，内面都有30粒，这种单独包装吼，啊个脆甲米芝麻核枣糕，这1包300元，啊个元气糖1碗1包300元，吼，这种单独包装吼，啊个咱这款水梨糕，水梨糕这种真本真料，你看嘛，内面底吼除了讲水梨啊，啊个吼，而且柠檬冬。百合玉珠，刷松茯苓陈皮，欸，这有影吼，嘿，足济水来啊，有哪落去控呢？细胞会慢慢呢，慢慢小火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啊尔，所以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所以有听到朋友哦，你平时家己捌用水来啊，放喺电锅炖，我正好听到秀清讲，哇，这罐水梨膏，哦，拢咧只真本真料呢，一罐才400元，无贵哈。哦啊，大家叫人规半打碟干，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台东人。

过来听一底啊，吼，上水的一首歌，吼，感谢朋友节目哪听，啊，电话哪卡，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吼，电话只多多利用哦，2305-6924，2305-6924。

抓落来吼，伊啊真个讲要分去吼，紧来水紧啉落啦。哎，那平时啊水在哪啉呢？吼、哦，水分尤其咱老干的人啊，水爱加啉淡薄啊。吼、哦，你唔通等个吹大才啉水呢，因为天气热。哦，除了讲补充水分，啊，然后日头遮尼啊闷吼，莫一直晒嘞，吼、哦，像讲会晒啊吼，皮肤受伤，咱讲会晒伤啦。通常你若讲吼去迄个海墘啊所在啦，吼、哦，去有沙坡的所在，小晒一下咧，哇，皮肤会疼，你知无吼？吼、哦，啊，若讲这个较惊晒的人吼，拢有一下叫啥防晒乳液小抹一下，加减抹一下啦。因你若讲吼晒啊受伤吼，咱讲晒伤啊，通常。

种就属于一种叫灼伤啦，就是讲皮肤表面啊，吼、哦，日头一直照啊，所受伤，吼、哦，泛红，啊，佫足大，迄一吸落一疼，你知无？一吸落一疼吼、哦，所以吼、哦，咱讲已经啊拍了受伤吼、哦，比较较无同诶，就是讲吼、哦，迄、那个症状啦，吼、哦，差就是讲伫受伤了，差不多2点至4点吼、哦，才开始啦，吼、哦，才开始，通常24小时了上介严重。哦，那个晒伤吼比较较无同，就是安尼吼。啊，平常一般吼，那讲日头吼，第一晒吼，晒到安尼吼，虽然吼，未讲我已经到一种吼，伊讲咱讲一个灼伤、晒伤的这个程度吼，一般啦吼。但是你若讲一点的第一吼晒啊吼，累积伤过久、伤过济，日头第一安尼晒，咪直接造成咱皮肤哦，咱的皮肤伤过吼，咱讲的吼过早老化啦，提早老化啦。迄尿纹咪出现，啊，个皮肤癌你知无？哦，所以有时阵会引起着吼，迄、那个咱讲吼日光当中吼，迄个那讲吼日光中毒啦，哦，就是咱讲个较日光较过敏就对啦。啊，所以讲这日头这个光对有皮肤造成这个伤害，哦，所以引起这个老化现象，哦，会使讲这是无法度来改变。所以吼、哦，咱对着讲吼，那你日头底晒晒伤吼。运动爱安怎预防？你知无？你唔通讲哇，闹去海边啊，去海波啊，只爱讲吼做一个防晒。吼、哦、啊，咱平时啊尽量啦，卖伫即个早时啊吼，10点到下晡2点即个中间啦，撇边伫即个时间，吼、哦、直接吼好日头安尼来伫晒啦。吼、哦、啊，你唔通讲啊，今日咧天顶足侪云呢，云遮呢，你唔通叫侪云天气偏咯，因为迄个云去远啦，伊嘛无法度挡掉热天足强烈的迄个紫外线。哦、最主要啦啊那个那讲有要出门啦吼，迄、那个阳伞啦、雨伞啦、帽啊啦，加减啊往扎一个啦，啊个防晒乳液啊少抹一个啦。吼、哦，感谢朋友哦，提供大家一个参考。青春龙的节目收听在家，哦，在家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服务电话23056924。

啊，当然了，关阿弟听秀清吼，过来，我跟咱做一个广告啦。哦，讲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咱都知诺丽果吼，有150种哦，以上150种以上这个营养的成分，甲着这个活性的物质。哦，所以大家知讲诺丽果足好诶。哦，但是呢，咱别讲当作一般水果来吃，咸软的，有一个足奇怪迄、那个真怪的味啦。特殊的气味啦，哦，这一般人无都来接受啦。但是吼、哦，诺丽果吼、哦、有对咱人体有足侪足侪好处，吼、哦，营养丰富，营养能量管啊，营养素啊。但是呢，咱这个诺丽哦，诺丽果爱特殊的品种，必须要是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果才有啦。吼、哦，咱给你介绍这款诺丽酵素胶囊，有经过着专利这个发酵、低温冷萃过程，完整保留。哦，这个酵素的活性，所以咱的朋友啊，大家哦做一下一个保养，哦，咱就管诺丽酵素胶囊，哦，这一管价990块，哦，别注文换图点瑞拉卡，哦，咱除了诺丽酵素胶囊，首先毛介绍咱的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哦，你看出门啊，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哦，大家足有信心的啦。哦，叫俄罗清真哈，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毛舒钙哈，咱家大兄大姐啊，欠一个骨本啦哈啊，阿哥，咱有大豆卵磷脂，也毛叶黄素哦，你看物件足食啦的呀，尤其咧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哈，你叶黄素哪食？好，咱有介绍这款叶黄素，一个 B 群，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这款480块哦，啊，另外个益生菌。哦，这是粉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像讲里面都有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啦、啊。厝里面都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吃。哦，吃饭饱，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的机能，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哦，还有介绍、哦、咱这个鱼油，速力通的鱼油，要么纳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你做文化图修行的点的叫纳卡，还有煮家需要用到油，咱有粗跟那油啦，有葵花油哈、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脆甲米啦，喉糖啦，哦，还有咱的这芝麻和枣糕、元气糖、水梨糕。好、哦，感谢大家哈、哦。啊，你做文化图修行的点位2305。6924 2305 6924，爸爸在哪里？

爸爸在哪里啦，齁。首先过来简单做一个广告，齁。咱到老爹主教爹当爹当灶，齁。一定要用到油啦。咱介绍这款粗跟那油，齁。介绍十多年啦。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齁。长期拢用咱这款粗跟那油。齁。煎煮叉子拢可以。啊可以当凉拌。有当家咱简单啦，三不五时啊，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哦，你炒橄榄油就直接给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你咸汫再搁掺落去，哦，咱这款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哦，啊，这种酒母啊榨，所以你若比较，哦，咱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主要咱有纯啊，有纯啊，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啊，一罐580元，一箱6罐。也贵箱开销一箱6罐2900元，并且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装好势。后边主文欢呼点了只拿卡，啊，另外毛葵花油，吼，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元，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元。哦，拢赶快2罐你也装好势。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啊，另外咱的朋友主文产品的东西拢讲这好糖哇，好吃好吃吼，一感觉来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有当下微讲一个字啊，吼，感觉来好糖，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元，内面得30粒，啊个脆甲蜜啊，加减啊淡散吼，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好，哦，啊个元气糖，这种一包300元，啊个水来啊糕啊，咱的水梨糕啊，一罐400元，哦，有听到朋友咧内行的朋友，家己平时啊，捌用水来啊，放个电锅炖来保养者啊，哦，即马你免太麻烦啦，较高工，哦，咱这罐水梨糕一罐400元，所以咱的朋友拢规半打啦，吼，哦，要主文欢呼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所爱的人，吼，阿我啊，伴随我所唱的，吼，感谢朋友这部拿碟的听，吼，电话拿卡，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要做文产品啦，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三个梦，继续来听这首歌。

就爱食迄个桥啦，迄桥的色真水吼，桥啊色吼，啊，不过有当那煮起来吼，啊，就还是色个乌苏苏都无好看吼。迄咱来煮食，咱讲吼色香味啦，吼影响足大诶。你看迄桥啊，你看外面吼，人个哎那凉拌也好，还是讲吼煮迄个桥啊，拢安尼吼足水诶啦，诶色彩个桥啊色吼，未泛乌啦。其实咱。但咱到煮食吼，用这个桥啊，煮这个桥，赶快那么未翻乌啊，闭关就是啥，你知无？哈、哦，啊，你桥洗好清气，切切的嘛，看你要切什么型的啦，哈，啊，浸水，哈、哦，啊，主要就是哈，倒一粒白醋啦，倒一粒白醋哈，像讲你若讲哦，浸这个水哈、哦，一般的水啦，比如100cc 来讲，啊，你的白醋该倒差不多60cc， 哈、哦，浸两分钟，该浸两分钟。啊，咱平常你要凉拌啦，还是要迄落吼，要炒啥呢？吼、哦，小炊一下，啊，咱若凉拌先炊一下，啊，然后再个吼，诶、欸，什么葱姜蒜掺落去啊，啊，放个冰毒冰一下，偌好食嘞！哦，最主要叫迄个食味去翻乌啦，哦，闭锅的时候啊，淋一下这个白醋来浸。浸两分钟啦，哈啊！你要这个葱姜蒜，讲到这个葱姜蒜哈，咱人生嘛是安尼啦，哦，人生嘛是爱葱姜蒜是安怎呢？咱那个葱哦，较聪明啦，较聪明淡薄啦，哦啊姜呢，哦，咱那小较将就一点啦，哈啊蒜呢，啊蒜啊那未使，咱就算了，不行就算了。我咱们讲咧哈，这个调味的啦，哈啊，再佐料啦，哦，再配料啦。葱姜蒜啦，哈，好食哈，哦，桥，哇，这拢算桥，桥顶桥下，拢是桥啦。

桥顶桥下拢是桥，吼、哦、啊，有爱无？有啦，永远拢爱你啦，到处拢有爱啦，吼、哦，永远爱你啦，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永远的爱啦，比赛爱我三分钟，哈、哦，我还是永远爱着你，哈、哦。感谢朋友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这两点钟，哈、哦，也嘛对秀清的支持鼓励，足感谢。好、哦，要注文产品电话继续哦，好、哦，电话继续哦，23056924，23056924，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好、哦，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个欢迎朋友继续给咱爱落去，继续给咱收听落去哈，一碗秀清为大家服务，感谢你，好、哦，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000克。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今仔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

百二十五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代一零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天下大千世界》。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哦、秀清、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哦、咱家的大兄大姐、哦、大家好，大家好，可以说、哦、咱家的丈人丈母大家好、哦、你的家人的丈人丈母丈人丈母咱的孩子、哦、家人的爹叫在来称呼啦吼，你讲到丈人丈母哦，迄囡仔在少年啊，你若该讲，哎，恁家丈人啊好无？恁丈母即马好无？身体好无？囡仔讲，什么丈人，什么丈母吼？会反说吼，你伊阿哩吼，迄个岳父岳母又个搞不清楚代意吼，一多就是丈人，多就是丈母。哦，咱漳州咧讲起啦吼，哦，丈人丈母啦，岳父岳母啦，岳父岳表啦吼，哦，囡仔伫。讲吼，哇！伊讲阿多咯，有啦，啊，那岳父岳母啦，吼，啊，加恁规家口的人啦，吼，啊，大家到底咧食饭，啊，有做一个介绍啦，讲啊，伊讲什么？这个大仙的，迄、那个细仙的，听甲无啥啥，丈人丈母都咧无啥啥，过来报一个什么大仙的、细仙的啦，吼，什么大仙、细仙提案啊出来吼，这些较大仙，这些较细仙的吼，吼，迄就是你介绍啦，啊，你就恁家因家姊妹啊，吼。姊妹啊，一个这个啊，红塞啊，姊妹红塞中间啊，互相哦，一个关系啊，啊，你唔知第介绍，讲这大仙的啦，大仙的、细仙的啦，唔是讲大仙、细仙啦，大仙、细仙啦，啊，是什么会啦？吼，姊妹红塞中间互相的关系，哦，咱叫连襟啦。哦，连襟故意叫连襟啦，哦，多一个襟啦，哈、哦，哇，咱讲哦，这个人做有这八度啊，哦，胸襟宽大，迄是襟啦，胸襟的襟啦，哈、哦，真正话我啊，大细先过来故意叫做吼胸襟，有哪咧胸胸会袂记哩哈、哦，啊，就拢大先呢，就拢细先呢，哦，咱家的好朋友，感谢，感谢你的收听哈，啊，秀清爹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哦，来听这首歌，一切拢是命。哦、有需要秀清服务的所在哈，咱在丈人丈母，在大细先，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跟人咧有关系，有亲情关系。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
1: 讲到这个台语吼，真趣味，真新鲜啦吼。啊，个咧音哦，那是我较轻啦、较重啦吼，意思拢无同款。就都来讲吼，大仙、细仙，咧昂啊啦，咱来咧生昂啊，你要大仙啦、细仙的啦吼。诶，安那来讲吼，大仙、细仙的啦吼，啊，就是姊妹啊、昂婿中间吼互相一个称呼，这拢大仙的啦，这拢细仙的啦。哦，未使讲这种大仙的，这种细仙的哈，哦，讲起就叫做连襟啦，哦，知呀啦，哦，捌啦啦，啊，那蚵仔甲咸池你捌咯，当然嘛捌，迄蚵仔吼，来吼有加鲜奶啦，较好哦，你蚵仔佫加鲜奶吼，哦，你蚵仔来讲吼，好食就是加鲜啦，加鲜奶即个蚵仔啦，哦，啊咸池啦。看得出来，分得出来啊！吼、哦，咱今日就是要来讲吼，这个蚵仔加咸池啊，你捌啦？唔捌？唔捌一颗蚵仔咸池，这句来底讲真趣味吼。侬拢知蚵仔加咸池，哦，伊拢是属于吼块茎植物啦。但是外形加迄个皮啊，加迄个色啊，啊，差足济啦。哦，用卡头想，我知影讲多一粒咸池，多一粒蚵仔啦。哦，要来分好清楚吼，无困难啦。哦，啊，当然嘛，是有人吼，无法度分出讲，哎，这个是蚵啊，这个咸池吼，唔捌伫个安尼种田的人啦，是讲唔捌去菜市啊买菜的人啦吼，唔捌看过蚵啊，甲着唔捌看过咸池生做圆啊变啊，真正吼，伊就唔知影啦吼，就无法度分出讲吼，哎，啊，这个是蚵啊，这个咸池，这当来理解啦，啊，但是你若硬要。

将这个蚵仔吼，给当做汉字，啊是要甲汉字讲当做蚵仔吼，会用笑啦，会用笑啦吼，真正你阿哩唔捌一口蚵仔汉字啦吼，啊那讲互人笑吼是较不要紧啦，啊咱下一边就知影对唔对吼，啊但是咱人啊做代志啊，做代志啦，那去有人讲哦，啊你实在吼咧唔捌一口蚵仔汉字吼，就无面子的啦。哦，就闹亏了哈，因为这句话就是在讲哈，啊，你都拢唔捌，唔捌外行诶，都连咧蚵仔甲汉字你都无法度分辨啦，哈、哦，意思就是安尼啦，好、哦，你唔捌鸡捌，唔捌哈，其实咱若讲唔捌一粒蚵仔汉字，唔捌一口蚵仔汉字，其实嘛无要紧啦，哈、哦，无要紧啦，因为咱每一个人哈，拢伊个专业，拢伊个专业啦，哈、哦，就讲你看爱做事人啊，做事人伊目睭开开。哦，一只手摸一下，对当分辨我啊，这条是蚵仔啦，啊，这条是汉字啦，对不对？脸看就知呀，哦，啊，但是一尾鱼啊掠来，你讲这什么鱼啊？反正伊都唔知呀啦。啊，那讲对着冤吼，人咧拢咧掠鱼啊啦，哦，再渔夫啊，哦，对来讲啊简单啦，一摸就来那讲这尾什么鱼，对不对？所以就是讲吼，咱人啦，哦，咱人做代志。上海好吼，唔通外行诶，外行诶要过内行啦，吼、哦！啊，那无真正，有人就笑讲，哎呦，你是怎样样咧？唔捌一粒蚵仔汉字，唔捌一口蚵仔汉字啦。

以来行吼，哦啊，尤其啊，初出社会吼，哎、哦，那是心嘛是好呢，好、哦、你要注意啦，吼、哦，唔好冲动，吼、哦。感谢朋友，我听咱的节目啦，首先感谢大家哈、哦，做一下广告，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介绍真久啊呢，最主要咱的物件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和、哦、咱的朋友啊，信来咱介绍，啊，佮加上你家己。你家己有迄个信心，有迄个耐心，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啦。我先讲哦，主要成分剂量，内面底就是迄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迄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好、哦，啊，佮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你家看，这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啊，咱这个是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在短下大字，你若是讲吼、哦，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啦、爬楼梯拢足食力嘞。尤其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啊，敢不敢咧咳咳？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唔好佫拖，唔好佫扛啦，唔通一直想讲吼、哦，看下家己好无？赶紧量炸葡萄糖胺，好、哦、做一个选择。好、哦，咱的朋友啊，讲吼、哦、一罐都感觉安尼。啊，有诶是爱第二关、第三关，哦，这就是爱看你的情形。最主要，咱爱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咱的时势啊，来讲把握，咱出来佚佗，哦，带咱来佚佗，游山玩水，哦，啊，那个游览，哦，啊，甚至爱出国，咱拢对人会着，对人会着，还是讲朋友招者要来对呀，讲哎呀，你怎有伫办游览？哦，咱拢出门，哦，爱来去就行来到位。好、哦，免麻烦人啦。葡萄糖胺，你有赶紧量炸无？做一个保养，有啊，足侪咱的朋友啊，吼、哦，拢安尼吼啊，有做一个吼持续一个保养。尤其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国行来行去，嘛得爱保养，你知无？你知无？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吼、哦，葡萄糖胺，那有要注文换土，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1800块，好、哦，电话交代。2305-6924 另外你暑假又加了一家，咱这大娘大姐咱有会啊啦，有会爱加欠一挂骨本啦，爱捞一条，爱捞一条，捞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暑假，咱这款暑假好吞好吸收啊，主要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要那么有足侪咱的大爷大姊拢吼，食物件拢会注意讲啊，这有钙质无？吼、哦，无唔对啦，吼、哦，无唔对，你要补充一挂钙质啦，像讲诶，食一下深绿色的菜啦，啉牛奶啦，等等，吼、哦，啊，你钙质维持每工的量爱有够，有够，啊，有吸收无？吼、哦，重点爱有吸收，唔通爱食一堆啊，吼、哦，曝一下日头啦，啊，不过有的人无爱曝日头，种日头曝无够。好、哦，唔只讲甲咱的朋友讲，关心咱的大爷大姐，补充蔬钙啦，补充蔬钙，无贵啊，哦，一罐980块，能够维分，这种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一记得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蔬钙反蔬钙。哈、哦，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暖暖八卦山。

冬天啊，吼，倒落去看会紧寒无？迄有个人吼，真正吼，倒落就寒啊啦。有忝无忝吼，诶，对来讲拢唔是问题啊。只要吼，卡着眠床吼，卡着眠床就寒啊啦。啊，但是有个人吼，足忝的啦，啊，奇怪，奈困未起，奈困未起啦。啊，迄、那个人啊，你倒咧边啊，话寒噶呢吼，啊，看伊安尼，啊，无讲真忝啊，想奈才好困啊吼。真正即马吼，足济人啦。啊，明明就足忝的啦，明明就足忝的，啊那吼困未起啊，是不是这个困觉？诶，今嘛不是少数人这种现象呢？听起讲啊，伊嘛我来常常呢哦，感觉呢啊安尼，干那那明明就足忝的，啊那困未起，照讲是咪忝吼，倒落就困去啊。我跟你讲这吼、哦，咱讲失眠啦，失眠不是讲吼干那一个原因所致输的，迄是啥哩啥？咱的大脑啦，大脑啦，啊个自律神经啦，啊个内分泌啦。免疫啦，甲着你的生活形态，好、哦，这种吼、哦、多重的系统，好、哦、已经无协调啊啦，失去迄个稳定啊啦，这个结果就是安尼啦。这当中哦，就是咱的大脑，上中这个大脑，大脑过度的吼、哦，有一个间隔啊啦，这是最重要一个关键，最重要大脑。所以并不是讲吼，但是嘛不是讲吼，唯一的这个因素啦。哦，像讲咱讲失眠啦，失眠啦，按五大面向来看，哦，首先就是讲在咱的生理这方面，哦，既然来讲，哦，生理这方面这层面包含这个褪黑激素，你有听过这褪黑激素不？伊这个分泌较无够，啊，过来血清素，哦，血清素较下降，啊，过这压力啦，一个压力荷尔蒙伤过高啦。啊，个一种吼、哦、慢性的痛疼，吼、哦，啊个经年期荷尔蒙的变化等等，吼、哦，这个失眠可能就是吼、哦，这个五大面向来讲起，这种可能，那种可能和咱吼，咱的身躯啊判断错误啦，判断错误，讲哎呦，今麦未使休困，今麦不是休困，今麦不该休困，所以吼、哦，地疏不怪昨天的来困不起，啊，个再来，咱都要讲的是生理这方面。搁再来就是吼、哦、自律神经啦，自律神经失去稳定啊，是讲吼无迄个协调啦，长期压力啦，迄、这个压力长期，第四讲咱的吼、哦、交感神经过度的恶化，第四讲咱的身体一直拢处在一种吼、哦，敢那准备吼拢全面吼见到迄个模式，啊你看咪是咪这压力足大诶，吼、哦、啊所以在咱的心理这方面呢，吼、哦、因为焦虑啦、忧郁啦。归种吼，较完美主义啦，啊，加吼过度的思考，这种会乎咱的大脑呢，乎咱大脑一直吼伫处理啦，处理压未完成这个压力的信号啦。哦，啊，另外吼，咱这个环境，吼，咱足差的啦，足差的那个噪音啦，有环境的噪音，啊，个光线啦，光线啦，吼，啊，个一个资讯的这个吼过载，这种地疏咱大脑吼。大脑吼，都无得来判断，无得来判断讲吼，已经一天结束，来休困了呢，所以吼，进一步就影响到咱的这个吼困眠啦，吼，所以呢，你若讲愈忝，愈忝愈困未起，重点就是讲吼，咱爱怎样疲劳，无等于讲放松呢，吼，所以当大脑吼，啊，处在一种吼高警觉的状态时阵。就算讲咱的身体啦，真忝啊啦，吼、哦，要么吼，无法度讲进入到这个困眠啦，啊，所以叠加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一个提醒啦。失眠，唔是讲干那单纯的吼，困无好啦，就是咱的吼，身躯咱讲吼，身心失去这个稳定，吼、哦，无迄个协调，一个警讯出来，一个信号出来，吼、哦，最主要啦，改善。重点就是讲吼，唔是吼强迫讲吼来困，唔好强迫困啦。哦，就是爱让咱的身躯和咱的身体重新过来感受到，足安全的。哦，当讲一个放松，安尼吼，倒落就困啦啦。哦，所以朋友，你若安尼常常感觉忝困未起，努力大脑过度的吼警觉啦。哦，甲朋友一个分享，讲个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真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收听《青春乐园》这部秀清，我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免啉人就成罪啊！

面临吼，人都成亡啊啦，吼面临人成罪吼。啊，大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咱到哪底煮食，有底当点当灶，用着好油，吼、哦、你看买煮出来呢，吼、哦、哇，好香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吼、哦，你若讲凉拌吼，沙米沙青菜，厝内边都有一罐炒干那油，你直接都该倒落去呀，咸酱再个掺落去。吼、哦，尤其咱即马怎讲沙一个青菜，烫青菜。烫青菜要有淡薄啊油呢，吼、哦、青菜撒好，倒一撮啊草根啊油落去，增加营养的吸收。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这个菜营养的吸收啦。吼、哦，所以朋友，厝内面都有咧当鼎当灶伫煮食，需要用到油，大家拢会用讲用好油，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草根啊油好。吼、哦，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你看现在市面上草根油很多、啊、很多啦、啊、你如果去买到不顺还是说套其他的油再染一个其他的油，那叫做什么油？那爱叫做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啦，这样就不顺了。所以朋友大家知道说、啊、用好油不用欠信来，我们给你介绍十多年有信用、啊、我们这百分之百顺的，这种老长症的，你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就无啊炸。老树橄榄油，要煎、要煮、要炒、要煎，凉拌拢可以，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咱的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的初跟他油，百分之八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加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咱内边底拢已经两罐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老当下要送人要送礼吼。啊，你看，赶紧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啊！哦，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还有另外一种葵花油，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伊这个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更加高，一旦和咱的油吼，伫温度足高，伫煮的时阵会更加安定。未讲和咱这个食物吼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一个怪味，油质也无容易变色。未讲和咱这个食物变恶去。好，所以朋友，我咱给你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种用玻璃罐啊，浸泡玻璃罐啊，吼。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拢赶快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朋友呐，有要煮文欢呼哈，啊，厝内面都有咧煮食，所以用着油，看你要炒橄榄油、橄榄油还是葵花油，哦，重点。

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你注文吩咐，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6924

人生路啦，感谢朋友，我节目那听，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电轮那滴卡2305-6924，非常的感谢感恩。什么人按住说，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啊，咱在脆加面哈，尤其喉糖啦。咱的朋友20-10包、20-30包伫做文呢，啊买来吼，请大家啦，朋友底下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有加贵，大家诶，有个人要买贵的话，放在那底下，放在旁边，有想要感觉的有当下话讲一个多啦，啊是讲个朋友底下大家吼唱歌拉客啦，感觉啦好糖，不错吼，润喉生津止渴，咱这个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里面底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的脆甲米啊，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无聊时阵啊，是讲看电视的时阵，想要吃一个物件，对不？咱的芝麻和枣糕啊，偷来吃，足爽脆的啦，无负担。这1包300块，里面底10多块。啊，个元气糖。这靠什么亏？这一碗1包300块，里面底20几粒，主要这种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也嘛较卫生，有要做文电话拿卡，啊，咱这款水来也够啦。有听到朋友啊，尤其你平时买用水来放在电锅炖来做保养，这嘛唔免啦，咱这款水泥膏，里面底有10味，水来啊啦，麦门冬、百合玉竹啊、沙松、茯苓、陈皮，一罐才400块。有的朋友拢规半打伫个干，即拢平时一个保养，你咳一汤匙啊，有直接干，有诶个安尼套一寡拉多那小滚水，即拢平时一个保养啦，内行的朋友会晓食的朋友，会晓做保养，咱一罐水来啊膏、水泥膏，一罐400块，有要做文焕富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妈妈送我一个吉他。

我手哦，拿一支吉他在嘛第一段。啊，你先洋娃娃大声啦，细声的。哦，迄先洋娃娃是大声啦，细声的啦。无啦，迄来讲个大声细声啦，吼、哦。啊，那咧姊妹啊，吼姊妹啊，红婿啊，都爱讲个大声的啦，细声的啦，哦，连襟啦，来听这首誓言。

真的这首誓言，好誓言，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叶黄素啊，今嘛嘛做者咱只大兄大姐哈，有滴食这个叶黄素啊，大家拢欧露啦，讲首先介绍这款叶黄素哈，来滴食有感觉，当然的咯，那里面滴成分有这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哦，有咧抗氧化的作用，内面底毛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你安尼来叠加都有够啊，都有感觉啊。啊，你若讲咧看电视啦、看手机啊，足食啦咧，紧咧叶黄素哈、哦、啊，咱这一罐680元，美国原装进口。啊，你老咧补充这个好菌啊。哦，出来面对坑家吧，大大细细拢听好食。首先介绍这个益生菌，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哦啊，咱的益生菌一罐呢880元，你若提三盒2500元，要冇 B 群啊，哦，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哦 ，B 群一罐480元，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哦，要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9000克。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今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潜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热吼，咱伫食物件吼，啊，较小心细致啦，吼、哦。那像迄天吼，我食到迄个啥，迄个蛤蟆吼，足大颗的，啊，迄蛤蟆拢系个冷冻啦，啊，系安那落来煮的时阵啊，啊，安尼开去啦，较有开去，咱就想已经熟啊，因为蛤蟆真大啦，对吧？哎呦，啊，会退冰啦，吼、哦，啊，当唔多已经食一半落去啊。啊，不要有啦，配套出来。一定话虽然呢吼，八道都公家啦，都吼过无差不多几点钟吼，落得早点说。我想那放出来就好啊啦，吼啊啊，为啦的一点的老吼，迄是食着什么货？吼、哦，但老未停吼，老未散吼，来注意啦。吼、哦，咱有当时那讲一老吼，一老什么食歹物件，老安尼都好啊，啊，这算是正常的啦。吼，偶尔那老吼，正常啊。不过你那讲，迄个有其他的并发症啊，啊，譬如说老了个哇会发烧啦，吼，啊，大便有加血啦，啊，是够吐等等吼，诶，这个吼爱注意啊，吼，可能吼是不是肠胃炎啦，吼，是不是肠胃炎，吼，因为你那些老些东西够发烧，够吐，吼，通常食物中毒。食物中毒伫食饭了后呢，饭后，吼、哦，12点钟至24点钟骨内边得发作，吼、哦，肠胃炎，吼、哦，啊，如果个哪讲，咱讲迄个食物过敏啦、啊，有一个人对着迄种吼、哦、乳糖较过敏的人啦、啊，胃讲发偏话，一啉牛奶就会闹，吼、哦，闹塞啊，拉肚子啊，吼、哦，啊是讲另外吼、哦，有人对着，有诶讲鸡卵较海产的物件，啊是讲个巧克力胃较过敏的人啦、啊。哦啊啊有啊，个咧个流鼻啦，吼、哦，喘气困难啦，吼、哦，皮疹等等这个症状啦，这就是食物的这个过敏啦。啊，所以咱讲哦，老爹老啦，有爹老的时阵吼，爱赶紧安怎处理呢？哦，你爱看你老的情形啦。首先你爱观察，看你呢内边底呢，吼、哦，一、那个大便当中是有加血，有血无？还是讲我咧一两两两啦？还是讲讲有安尼吼脓液这种者啊？如果那有大便有加血，咱讲便血，还是讲有吐，佮有发烧，不到佮那有咧肿块这种现象吼，就是属于急性的，急性就是老下，就要赶紧吼去有医生看啦。另外你若讲吼老吼，小连说老咧4点钟以上吼，还是讲过呢吼，你断断续续吼有3天以上，这嘛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哦，吼嘛要注意，小心脱水啦，吼啉一寡吼较。清淡的一个饮料，吼，譬如啉一下运动饮料啦，吼，啉一下这个清汤啦，啊，啉汤啉吼，有用咖啡因啦，讲酒精的这个饮料哦，安尼加上会脱水啦，吼，啊，啉汤为了讲吼，不爱回骨老吼，物件都唔敢食，哈哟，唔通一直枵啦吼，啉一罐吼，迄个拍一下果汁啦，咱家己要食果汁拍来啉啦，像炼果啊，吼，啊你佮套一罐水啊。吼、哦，就是炼过苹果汁稀释啦，稀释过这果汁啉一下啦，啉一寡果汁啦，啊，食一点啊安梅啊啦，啊是讲有一个胖吼，啊，食一个补充啦，补充一个营养分啦，吼、哦、啊咸饼，哦咸饼咸咸啦，哦啊啊是讲较这个清淡的汤，主要的一种补充吼咱流失的这个盐分啦。食一个咸饼啦，你唔通讲哦，我今日食到就老啊，所以吼一直囥后腰，唔通安尼，少食淡薄啊，吼，啊，该小心细节，唔好去吼胃掉，吼，唔好去传染掉，因为有一寡老下吼，老下是传染性的一个病呢，所以一定要保持吼，拿去便所啊，较卫生一点啦，吼啊，双手一定要洗好清洁。一定一定爱洗好清洁，较袂讲哦，佮为何别人，为何厝内面底人啦吼？甲朋友讲这个老相，阮迄天哦，食蛤蟆伤大颗吼，啊袂解冻啊，啊落落去，看伊开啊吼，赶紧就塌落就食落去，哎呦，内底看袂熟，哦、喔，好哩加载，有啦，赶紧就已经老掉啊，老掉吼，就即只水老老了好了呢，啊就。都爽快哈，啊，无管喏，这还好啦，还好哈。所以唔当讲哦，那食物件哈，啊，尤其啊天气热哈，啊，较小心，较细致哈。感谢朋友收听，好，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继续和大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也嘛感谢朋友继续的收听，安排这个歌曲《情梦》。

非常的感谢咱的朋友啊，就我那听吼，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啦，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关心咱这好朋友，出门免麻烦人啦。啊，那无你看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只所在坐，也感觉咧磕磕，所以出门你看麦，为了足无啥爱出门啦。葡萄糖安尼量炸呢，有听到朋友吼，大家电话拢有卡来注文。啊，我讲一罐吼，渐渐有感觉有差，啊，就有信心继续，吼、哦，做一个保养。啊，有朋友吼，伊讲无小看，看安怎，看伊家己好无，下无伊家己好无。葡萄糖安量炸啦，量炸食啦，吼、哦。主要咱这罐葡萄糖安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会使讲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葡萄糖安苦乐上面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吼、哦，咱这盐酸盐呢。啊，里面底阁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阁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你看，有针对着吼，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所以咱的朋友吼足恶劣的啦，甚至小肥介绍。哦，即马那讲吼，人招一个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咱出来倒伊啊，行行佚佗啦、游览啦，甚至安排出国啦，哦，咱拢对人会着。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京东往西八关路街，哦，这款1800块，两早做一个保养，首先嘛感谢咱这好朋友给咱小贝介绍，哦，感谢大家，哦，大家讲有信心、有耐心，无唔对，哈、哦，啊，这美国原装进口这款1800块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40岁以上九年级的朋友，还是讲咱哦有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爱做保养，你知无？有听到朋友拢知影啦，即马知影讲做一个保养，哦，咱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另外知影讲蔬菜吼，阁有加类食，咱有血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菜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吼，就是增加咱这个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才980块，两个月份呢，所以算起来吼无贵啦。就拢美国原装进口，好，咱的大爷大姐关心你，咱来欠骨本，加欠一下，啊老一条。哦，电话才交代吩咐哈，23056924。主文身边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可以讲吼，哎呀，脆加密啦。好，已经吃完了，要搁再补回来啦。啊，有诶吼，啊，朋友啊，请伊吃，伊讲诶，这好吃，伊也要爱。最主要感谢咱的朋友哈，啊，甲咱来小辈介绍，咱朋友嘛讲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啊，哈、哦，像讲咱的喉糖啦，即马大家拢20包、20-30包伫注文，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渴，尤其咱胃讲一个侪啊，哦，感觉咧喉糖哈、哦，这一包。一包100块啦，啊，里面都有30粒，就拢单独包装，吼、哦。啊，个脆甲米、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啊，个元气糖一碗，一包300块，哦，就拢单独包装，吼、哦。啊，个咱这款水梨糕，水梨啊，个就拢真本真料，你看嘛，里面底吼除了讲水梨啊，啊个吼，而且柠檬冬、百合玉竹、哦、刷松茯苓陈皮，诶，这有影吼，诶，足济水梨啊，有哪落去控呢？细胞会慢慢呢，慢慢小火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所以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所以有听到朋友哦，你平时家己要用水来啊，放个电锅炖，我正好听到秀清讲，哇，这罐水梨膏，哦，拢个只只真本真料呢，一罐才400块，无贵哈，哦，啊，大家叫人贵半打底罐，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台东人

过来听一底啊，吼，上水的一首歌。好，感谢朋友节目哪听啊，电话哪卡。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电话者多多利用哦，2305-6924，2305-6924。

哇，安怎落吼？我呀，这个讲要分去吼，我今日水紧啉对啦。哎，那平时啊，水在哪啉呢？吼，水分，尤其咱那老干的人啊，水爱加啉淡薄啊。吼，你唔通等下吹打才啉水呢？因为这天气热，吼，都要讲补充水分。啊，然后日头才尼啊闷吼，唔好一直烫呢。吼，像讲会晒啊，吼，皮肤受伤，咱讲会晒伤啦。通常你若讲吼去迄个海边啊的所在啦，吼，去有沙坡的所在，迄小晒一下呢，哇，皮肤会疼，你知无？吼，吼，啊，若讲这个较惊晒的人吼，拢有一下就啥防晒乳也小抹一下，加减抹一下啦。因为你若讲吼晒了受伤吼，咱讲晒伤啊，通常就得属于吼一种叫灼伤啦，就是讲皮肤表面啊，吼，迄日头一直照啊。所受伤吼，泛红，泛红啊，个足大，迄一吸落一疼，你知无？一吸落一疼吼，所以吼，咱讲已经啊，拍了受伤吼，比较较无同诶，就是讲吼，迄个症状啦，吼，差就是讲伫受伤了，差不多两点钟至四点钟吼，才开始啦，吼，才开始，通常二十四小时了，上加严重。哦，那个晒伤吼比较较无同，就是安尼吼。啊，平时一般吼，若讲日头吼，第一晒吼，晒啊安尼吼，虽然吼，未讲已经到迄种吼，伊讲咱讲迄个灼伤、晒伤的这个程度吼，一般啦吼。但是你若讲一点安尼第一吼晒啊吼，累积伤过久、伤过济，日头第一安尼晒，咪直接造成咱皮肤哦，咱的皮肤伤过吼，咱讲吼过早老化啦，提早老化啦。尿部咪出现，啊，佮系皮肤癌，你知无？哦，所以有时阵佮引起着吼，迄、那个咱讲吼日光当中吼，迄、那个那讲吼日光中毒啦，哦，就是咱讲啊，佮日光较过敏就对啦。啊，所以讲这日头这个光对有皮肤造成这个伤害，哦，所以引起这个老化现象，哦，会使讲这是无多来改变。所以吼、哦，咱对着讲吼，那你日头第一晒晒伤吼。运动爱安怎预防？你知无？你唔通讲哇，然后去海边啊，去海边啊，只爱讲吼做一个防晒。吼、哦、啊，咱平时啊尽量啦，卖伫即个早时啊吼，十点到下晡两点即个中间啦，避免伫即个时间吼、哦、直接吼、哦、好日头安尼来伫晒啦。吼、哦、啊，你唔通讲啊，今日咧天顶足侪云呢，云遮呢，你唔通叫侪云天气偏咯，因为迄个云去远啦，伊嘛无多冻掉热天足强烈的迄个紫外线。哦、最主要啦啊那个那讲有要出门啦吼，迄、那个阳伞啦、雨伞啦、帽啊啦，加减啊往扎一个啦，啊个防晒乳也少抹一个啦。好、哦，感谢朋友哦，提供大家一个参考。青春龙的节目收听在家哦，在家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服务电话23056924。

啊，当然了，关阿弟听秀清吼，过来，我简单做一个广告啦。哦，讲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咱拢知诺丽果吼、哦，有150种哦，以上150种以上，这个应用的成分，甲着这个活性的物质。哦，所以大家知影讲诺丽果足好诶。哦，但是呢，咱别讲当作一般水果来吃，咸软诶，有一个足奇怪迄、那个真怪味啦。特殊的气味啦，哦，这一般人无都来接受啦。但是吼、哦，诺丽果吼、哦、有对咱人体有足侪足侪好处，吼、哦，营养丰富，营养能量管啦、啊，营养素、啊。

但是呢，咱这个诺丽哦，诺丽果爱特殊的品种，必须要是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果才有啦。哦，咱给你介绍这款诺丽酵素胶囊，有经过着专利这个发酵、低温冷萃过程，完整保留哦这个酵素的活性。所以，咱的朋友啊，大家哦做一下一个保养哦，咱这款诺丽酵素胶囊。这一罐价990块，要注文换图电话拿卡。好，咱除了诺丽酵素胶囊，首先毛介绍咱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好，你看出门啊，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哦，大家足有信心的啦。哦，足娱乐清晨，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毛舒解，哦，咱在大兄大姐啊，欠一个骨本啦，哈。啊，阿哥，咱有大豆卵磷脂，也毛叶黄素。哦，你看物件足食来的呀。尤其来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吼，你叶黄素哪吃？好，咱就介绍这款叶黄素，还有 B 群，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这款480块。哦，啊，另外还有益生菌，哦，这是粉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像讲里面都有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啦。厝里面都放一盒啊，大大小小拢挺好吃。哦，吃饭吧。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的机能，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哦，还有介绍哦，咱这个鱼油，速力通的鱼油，也嘛纳豆，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你做文黄土修成的点的叫纳卡，还有煮家需要用到油，咱有粗跟那油啦，有葵花油，哈，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脆夹米啦，喉糖啦，哦。啊，个咱的这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好、哦，感谢大家哈、哦！啊，要注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055692，23055692，爸爸在哪里？

爸爸在哪里啦，齁。首先过来简单做一个工具，齁。咱到老爹主角爹当爹当早，齁。一定要用到油啦。咱介绍这款粗跟那油，齁。介绍十多年了啦。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齁。长期拢用咱这款粗跟那油。齁。煎煮炒煎拢可以。啊可以当凉拌。有当家咱简单啦，三不五时啊，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哦，你炒干那油就直接给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你咸汫再佫掺落去，哦，咱这款百分之百纯的这种老长种的，哦，啊，这种酒无啊杂，所以你若比较，哦，咱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主要咱有纯啊，有纯啊，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啊，一罐580元，一箱6罐。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并且内面底拢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后尾做文欢呼，点了只拿卡。啊，另外毛葵花油，好、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而、啊、且、这个、葵花油一罐是260元，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元。哦，拢赶快两罐，你也装装好势。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啊，另外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同时，拢讲这喉糖哇，好吃吼，一感觉来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有当下微讲一个嘴啊，吼，感觉来喉糖，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元，内面得30粒，还个脆甲面啊，加减啊淡散吼，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哦，啊个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元，啊个水梨啊糕啊，咱的水梨糕啊，一罐400元。哦，有听到朋友咧内行的朋友，家己平时也捌用水梨啊，跟个电锅炖来保养者啊。哦，即马你免太麻烦，较高工。哦，咱这款水梨糕一罐400元，所以咱的朋友拢规半打啦。吼、哦，你主文欢呼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Simoling and Zuse，我所爱的人。

我啊，伴随我所唱的哈，感谢朋友这部拿碟的听，哦，电话拿卡，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要做文产品啦，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三个梦，继续来听这首歌。

煮起来哈，啊，这色个乌苏苏都无好看哈。哎，咱来煮食，咱讲吼色香味啦，吼影响足大诶。你看迄球啊，你看外面吼，人诶哎，那凉拌也好，还是讲吼煮迄个球啊，拢安尼吼足水诶啦。诶，色彩个球啊色吼，未泛乌啦。其实咱淡淡到煮食吼，用这个球啊，煮这个球，赶快那么未泛乌啊，秘诀就是啥，你知无？吼、哦，啊！你球洗好清气，切切的嘛，看你要切什么型的啦，吼、哦！啊，浸水，吼、哦！啊，主要就是吼，倒一粒白醋啦，倒一粒白醋吼。像讲你若讲哦，浸这个水吼、哦，一般的水啦，比如讲100cc 来讲，啊，你个白醋该倒差不多60cc， 吼、哦，浸两分钟，该浸两分钟。啊，咱那譬如讲你要凉拌啦，还是要迄落吼，要炒啥的，哦，小吹一下。咱那凉拌先吹一下，啊，然后再个吼，哎，什么葱姜蒜掺落去啊，啊，放个冰毒冰一下，偌好食的，哦，最主要叫迄个食味去翻乌啦，哦，秘诀就是吼，啊，淋一下这个白醋来浸，浸两分钟啦，吼，啊，然后再个吼葱姜蒜，讲到这个葱姜蒜吼，咱人生嘛是安尼啦，哦，人生嘛是爱葱姜蒜是安怎呢？咱那个葱吼，较聪明啦，较聪明淡薄啦。哦，啊姜呢？哦，咱就较将就一下啦。哦，啊蒜呢？啊蒜啊，那未使，咱就算了，不行就算了。我人们讲咧，吼，这个调味的啦，吼，啊，再佐料啦，吼，再配料啦，葱姜蒜啦，吼，好食吼，哦，球，哇，这拢算球，球顶球卡，拢是球啦。

桥顶桥下拢是桥，哈、哦、啊，有爱无？有啦，永远拢爱你啦，到处拢有爱啦，哈、哦，永远爱你啦，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永远的爱了，比赛爱我三分钟，吼、哦，我还是永远爱着你，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这两点钟，吼、哦，也嘛对秀清的支持鼓励，足感谢。好、哦，要做本产品，电话继续哦，好、哦，电话继续哦，2305-6924，2305-6924，咱等在下晡四点。好，第一饭后茶余饭后，这个欢迎朋友继续给咱爱落去，继续给咱收听落去哈。一碗秀清为大家服务，感谢你。好，咱等着下晡四点，这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手要签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有一台这个飞行机吼，是教练的飞行机啦，载落去，内面都有两名这个飞行官吼，啊，重伤啊，无法度来救治啦。空军官校吼，伫这个昨昏吼发生了严重飞安的事故，有一台吼编号341这个 T34 型的教练飞行机，上午伫高雄冈山吼空军基地进行一种模拟发动机试效训练的时阵，煞载落去啦，啊，并且吼有引起着足大的火，机顶呢有两名资深的飞行的教官。吼、哦，啊加吼、哦，这个中校虽然有全力来抢救，依然吼重伤吼啊，无法度来救治啦。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哦，咱第二本后茶余饭后，秀清直接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第一这个湖南航家航空吼，这个网站顶管吼，讲一当查到吼，在咱台湾有一个站点啦，吼叫做英文字一下吼 T A K A U 啦，哎，那有这个国际机场无？吼，结果原来就是吼高雄一个古寨地名啦，是打狗啦，打狗啦吼。讲到这个 T A K A U 吼，就是高雄自古早吼，哎，这个就是吼。原住民因迄个语言的地名啦，因我感觉可能来念出来、讲出来较未标准，所以我就讲吼叫 T A K A U 啦吼。啊，这个汉人来到家了后呢，伊的音乐个翻译做吼汉字，吼打狗、打狗。啊，迄阵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阵，感觉讲这个名写起来真爽啦，吼啊，所以才改写作为吼日语发音比较较瓦近的吼高雄啦、高雄。那是要讲吼，改变高雄这个命运这件大代志吼。首先吼，咱就是讲吼，啊，按这个吼，诶，高雄港起这个高雄港来讲起啦。高雄其实本来就是吼一个足天然的一个真好的港，因为沿海有基丁沙洲吼，将这个风眼给炸掉的，所以有一沿吼会当保护咱个防护罩啦。伫清朝对外国人吼开这个港的时阵啊，高雄就是吼。安平的一个附属港，不过高雄港这个海水足浅的啦，

进行高阳起降这个工程。动员吼，哦，现在动起来动员，真正和大家呢哦，无应该吼，目睭呢吼，安尼起眼能啦，啊，看干哩雾沙沙啦，因为呢，爱将这个海底遐烂土给挖出来，和这个吼港湾吼变较深，吼啊变较深，唔再讲吼大只船会使停一摆，会当停大只船，啊挖出来这烂土呢，这烂土佮提去边啊吼给吞，吞到一个海堡啊新鲜地。在这个高阳港边啊，这个所在呢，又个要起吼铁基路，通个方便日后吼啊来上会，啊又个要起吼防坡堤啦，啊个有这个吼防沙堤等等啦，哦，不过你看动员起来吼，无应该吼无沙沙。高阳港起好了后呢，成为台湾上个重要一个港口，货轮啦，哦，货轮会当直接吼啊。塞到着吼，日本的横滨啦、啊，中国的这个天津啦、啊、大连啦、啊、广东等等这些所在，啊，像讲米啦、糖啦、往来啦、金州等等或者南部特产，也嘛按这大家吼大量销出去。所以相关的食品加工厂吼，像讲糖厂啦、罐头工厂啦，全的吼发展起来，所以打下了吼工业的基础。因为这吼有了足济吼大量这些工人。所以台湾吼第一场这个劳工运动啊，都是第一只大家逼出来，吼，所以讲起来逼出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啦。吼，人遮多啊，在1927年，台湾吼在铁工所的工人，为了讲要争取吼国家好的在工作的条件，啊，所以就开始吼抗议啊啦，咧罢工啊啦，开始罢工抗议啦，甚至吼串联着吼。也就是全台湾总共有大约40间这工厂，差不多上千个这个劳工哦，响应到这个吼全岛的吼总罢工哦这件代志。到了之后呢，高阳港口甲着工厂吼发挥了吼更加是吼无一个极限，为台湾的经济基础吼立了了吼真正有足济功劳啦。加工出口区吼需要大量在吼劳工。啊，所以吸引到吼附近啦、啊，即个县市，吼，譬如讲屏东啦、啊、台南啦、啊、嘉义啦，一寡即个小路的吼啊，来到着高雄吼吃头路，甚至有诶跨海吼，好在平湖啊，吼，煞三线讲哇，即拢无要找囡仔啦，吼，诶，你女性咧，伫即个小学毕业了后，大概就小招哦，吼，小招来到着对岸即个高雄来遮找头路，来遮。吃头路，所以呢，因此也踮这个所在啦，长期全咧待伫这个所在。例如讲吼，譬如在少年查甫啦，哦，找未到一个吼结婚的对象啦。但是呢，这个工厂的密度吼，伤过悬的，这个代价就是啥呢？工厂咯，延宕啦，或者延宕甲着完工啦，啊，上下班吼通车，啊，另外坐一台车放出来迄个废气呀、废气呀。说好高阳吼，在空气，另外天顶啊，拢变个呢吼，噗噗啦，哦，安尼蒙蒙安尼，河川啦、啊、地下水啦、啊，啊，拢嘛受到这个污染。因此，在这个1990年代吼，迄阵吼选举的当中啊，高阳地方在候选人吼，拢经常依照这种吼环保，依照环保作为政见的这个诉求。要么好你加在啦，大家啦，对着这个环境的品质的要求的提高啊，所以这个公害问题哈，也已经吼有减轻足侪啦。高阳吼，按本来是拢一片的这个吼电拿湿地吼，这个打搞，即马变做吼，你看嘛，即个吼塑胶红阿米啦，吼电脑的零件啦，送到着全世界，即个世界大港，所以你来看，这条港起港的前甲着后。改变有偌济，改变有足济足济，改变有足大诶啦。正都是因为安尼呢，来看到吼300年前曾经统治过台湾这个荷兰人啦，一连呢将这个高阳吼，伊还阁叫做吼 TAKAU， 啊个叫做吼这个啊咧打狗，叫做打狗，然后伊还甲高阳叫做打狗，竟然吼敢那有种吼。咱讲的时光错乱那个感觉啦，刚刚吼按这个荷兰啊坐飞机吼回来台湾，落飞机了，竟然发现讲啊，咱台湾吼家己伫这个吼100多年前的这个高阳啦，
身在100多年前的这个

高阳啦，哈，坐飞轮机哦，登到着这个搭到，甲朋友讲到哈，这个高阳哈，搭到就是高阳古早，古早原住民哦，因迄个语言的这个地名，哈，阿尾啊，今嘛叫做哈高阳啦，搭到。

我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哈啊，有诶讲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啊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000。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会当食你两个月份，即种美国原装进口。哦，朋友若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电话23-5-6924，23-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西。

来做一个啊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甘蓝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蓝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店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蓝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甘蓝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慢。好，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丝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那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啊油好啊，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啊油足多。好，啊，恁大家买着无顺呢，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六罐，哈，2900块，并且拢两罐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送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佫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那位主文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在前几天吼，这个新闻有报道，这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吼，进前有来报道讲咱台湾这个时代吼，在健身啦，在这个镜头头前哦，有一位阿嬷，89岁呢，89岁阿嬷吼，哦，在这个少年的教练指导之下，哦，徛足在呢，啊，转呢吼，举起着这个30公斤的这个杠铃，举起来呢。吼、哦，啊个笑笑地讲，哎呀，无问题啦，无问题啦。哎、欸，89岁阿嬷呢，所以引起着足侪网友讲，哇，阿嬷好厉害，阿嬷好棒哦，吼、哦。所以伫即几年啦，即几年来吼嘛，愈来愈侪吼，咱台湾在时代，吼、哦、有导致了这种吼，党的训练甲着即个健身。本来以前吼，哎呦，叮当就惊跌倒啦，唔敢叮当啦。今晚呢，重新搁找回咱这个行动力，甲着这个自信啦。甚至哦，甚至过来调整吼，过去拢唔敢想的这个运动哦。所以你刚刚讲，这都是吼风潮，这股风潮渐渐吼反转着社会对着吼一种超高龄社会一种咧，敢那刻板的印象，讲本来吼变老哦，变老不一定等于就是吼衰弱无力啦。哦，改变到这个刻板的印象啦，所以这种的改变上个重要，就是什么你知不？往往就是吼、哦，在少年的啦，少年的因接待啦，有一寡吼、哦、少年的教练啦，哦，啊，加到厝内面对人啦，也嘛加一寡这个技工，运用到新的健康的知识，也加到这个科技的工具，啊，并且有一点耐心，加到同理陪伴在时代，踏出了第一步。努力来打破掉一种吼，本来拢讲啊老人啊爱休困啊，吼爱加休困啊，莫乌白乱叮当啊，吼以前拢是安尼迄种传统的观念，今嘛唔是啊啦，透过吼人家鼓励啦，甲着陪伴啦，建立了吼咱讲吼跨世代理解甲着信任，或者吼你看卖，现在年龄哈足侪岁在那种在社会，唔啦吼，只是一个口号啦。好、哦、咱所以说的这个跨世代共荣已经是全球一个趋势。像说在澳洲和国内这些学生跟着这些时代来大做会。啊美国呢美国安排、哦、这些小孩子、哦、幼儿进入了这个养老院去陪伴这些时代、哦、去耍游戏啦还是说、哦、拿一些书来读啦、哦。啊咱台湾这些时代在健身呢也嘛奠定了无同世代互相扶持这个力量哦，所以学生吼、哦，唔是讲跟他踮边啊底看，更加成为有咧参加，有来参与，安尼收集到正确健康的资讯开始，甲着厝内面的人分享讨论，理解到时代对着老化一个烦恼，也嘛学习吼陪伴，所以陪伴时代人运动吼、哦，不一定讲都爱去健身房啦，不一定啦。咱到老爷保特瓶的罐啊，内面底个滴一下水滴好满，吼、哦，买当做哑铃啊，来运动啊，啊，利用椅啊，吼、哦，安尼坐着爬起来，搁站起来，爬起来搁站起来，吼、哦，这里啊训练啊，买当训练咱的脚啦、腿啦啦，啊，过来你滑这个边，吼、哦，滑这个边啊，脚举起来，这买当增进着这个吼、哦、平衡感啊。啊，并且可以当利用着 AI 迄个工具来记录着咱健康的状况，啊，设计着吼，即个记忆的游戏呀，较袂失智，帮助吼，挡一下脑，吼，预防即个失智啦。所以你看，主动导入了即个吼，跨世代共融，吼，无共年龄层，吼，啊，好在吼老人的老啦，啊，袂讲吼，就是去有社会来，甲咱安尼隔离一个标签。哦，二是呢，一旦讲持续成长，咱人生一个阶段，哦，这嘛是替未来咱家己打造了更加哦，有一个温暖、有力量一个这个社会啦。哦，甲咱的朋友一个报道，咱在大兄大姐啊，动起来，你看89岁阿嬷呢，个少年的教练，你该知道哈、哦，有法度举起哈30公斤当这个杠铃啦。阿嬷个笑笑讲哈，没问题啦。没问题啦，咱哪爱叮当啦，要活就要。

我来做几条商品公轨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甲米啦，哦，芝麻和枣糕，咱的朋友食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食，食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

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那话讲一个字，吼、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吼、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吼、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了就一丝乱了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平时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厝内面电脑伫个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哈，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冇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冇益生菌啦。啊，个即罐稀油，苏力通的稀油，啊个吼，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即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即罐珍珠面霜，啊脆甲面啦，吼脆甲面有即个吼芝麻。

核藻膏，吼，也加有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加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散，吼，食卡个兼食补，吼，啊，啊，个有这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吼，朋友呐，有要注文产品，啊，秀清的电话，吼，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9000+。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龙千亿的《较重要》，阿个老福州的《农村曲》。

各位听众，咱今天要介绍什么物件呢？今天来介绍迄个榴莲呐，榴莲哈，榴莲水果之王的榴莲呐，因为营养哈，价值哈，足丰富的。但是榴莲哈，榴莲迄个热量真高了哈，所以讲在食的时候特别注意了哈。好，咱今麦讲哈，榴莲哈，伊到底是有什么迄个？功效啦齁。榴莲有七大功效齁。伊营养价值高啦，啊个有富含迄个钾啦齁，叶酸啦，维生素 C 啦，色氨酸啦，啊个足好的脂肪酸齁。对人体健康好处真多齁。第一个好处就是一旦舒心情齁，会较快乐啦，较助眠啦齁。因为榴莲含有迄个色氨酸齁，以色氨酸吼，身体来分解了吼，会产生迄个血清素吼，啊，会当吼心情吼放轻松吼，会当快乐，所以讲足自然的都有迄个帮助困眠的迄个效果嘛。好，第二个好处啦吼，伊会当帮助维持迄个血压，榴莲含有迄个钾啦吼，会当维持迄个血管的健康吼，来稳定血压，因为有钾的关系。好，即卖第三个迄个好处吼，伊会当抗发炎啦。一百克的榴莲吧吼，有44克的迄个维生素 C 吼，比迄个热天的咧生产的迄种芒果啦吼，迄种芒果比迄芒果比迄西瓜要搁较悬，因为是维生素 C 啊。吼，咱知影讲芒果吼维生素 C 的应有够悬啦。榴莲比芒果的维生素 C 要个关注够较济啊，维生素 C 有什么好处？伊会当维持迄个免疫力啊，即大拢知啊，会当抗发炎啊，吼，会当维持迄个皮肤的健康。好，咱即卖讲第四个好处了吼，伊会当增强迄个活力。榴莲吼，榴莲伊富含迄个碳水化合物了吼，两片吼，一锅吧就等于一支迄、那个中型的啊，还是大型的迄个金蕉啦吼。会当提供的迄种能量吼，咱知影金蕉的能量真大吼，提供的能量足大。啊，伊两片就好啊，就差不多一条金蕉。另外吼，伊榴莲吼，内底含有的钾啦吼，买定来改善迄个疲劳啦吼，虚弱的迄种问题吼。好，阿南亲们吼，休困就来听歌。两首你好，我打北斗三龙的绿，阿个误导生的中国探工。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血，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讲迄个榴莲的迄个好处了哈，第五个好处了哈，一旦降迄个胆固醇哈，有榴莲哈，含有迄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哈，亚麻油酸这种物件，啊，還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哈。次亚麻油酸，又亚麻油酸含次亚麻油酸，所以伊会当帮助降低迄个三酸甘油脂吼，啊个低密度的胆固醇，吼、哦、降低的胆固醇吼、哦、有帮助。好，第六点吼、哦，榴莲吼、哦、增加迄个性行为吼、哦、含性欲的迄个能力了吼。伫、哦、东南亚吼、哦、一带吼、哦，迄榴莲吼、哦、含传统的医疗当中啦吼。哦伊红当作是一种春药，吼、哦，啊个增加迄个性功能的迄种药物啦，吼、哦。有迄个研究的资料显示讲，榴莲对迄、那个生囡仔啦，吼、哦，生育吼、哦、有迄种辅助的效果啦。像马来西亚吼、哦，生物产品发展中心伊的资料吼、哦，来显示讲，榴莲吼会当提高性欲，啊个。性行为的那种能力啦吼，靠动头的意思啦，一旦增加迄个精子的迄个活动力，啊，榴莲吼伊有雌激素哦，吼、哦，有一篇迄文章啊，伫医学期刊啦吼，医学期刊面顶的文章吼，迄内底有指出讲，榴莲含有迄个雌激素，对一种。多囊性的卵巢症候群哈、哦，导致的一种未生不孕呐、啊，未生囝的一种女性哈、哦，对一种帮助荷尔蒙的平衡有效果了，嘿，对一种不孕的迄个妇女哈、哦、有帮助的对了。好，伊的第七的迄、那个好处了哈、哦，这是对甲迄个女性关系第七的哈、哦，就是缓解经期的无爽快。吼、哦，缓解经期不适。榴莲吼，伫个中医当中吼、哦，是属于迄个热带性的水果啦吼、哦。因为对迄种子宫偏寒啦吼，月经来会疼的迄个女性啦吼，能讲子宫偏寒吼，月经来都会疼吼、哦。这是中医的一个迄个说法啦。这种女性吼。哦月经来会疼，这种女性吼，一旦哦，咱建议讲吼，食一挂榴莲呐，对温暖子宫吼有一定的效果了。啊，另外吼，榴莲吼，每当放松心情了吼，缓解痛疼。所以讲，女性经期吼，那无爽快吼，容易食一挂榴莲吼，加减拢有帮助啦。好，安尼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一首国语歌，白英的《酒场断情花》。

叫我就跟你分开，声声句句叫我就跟你分开。你难免会死的，你不知我是怎样的爱。唔啦，我唔啦，我唔跟你离开啦。无论如何，我都唔跟你离开啦。

好，咱今麦来讲吼，榴莲有什么禁忌啦？吼，有六种人无适合食榴莲。哦，榴莲哈是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啦，升糖指数啊哈，热量哈真高哈，不止啊高呐。一天两份水果120卡路里来算哈，一般的人一天吃到一两袋就好啊，哈，那是一个就大家迄个建议量啊，建议的迄种量哈。所以讲哈，虽然讲榴莲应用成分足悬的哈，嘛不用食伤济，吼，而且要特别注意。另外，还有其他吼健康有问题的人吼，在食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第一点吼，糖尿病、糖尿病的人要注意。那个榴莲的升糖指数伤悬，糖尿病的人吼不适合食。第二点，肥胖了吼，大块好也是在减肥的人吼嘛不适合食，因为榴莲的那个热量真悬啊。哦，你大块的，啊，个含着减肥的，当然嘛是爱漂面。第三点吼，腰肌病啦，啊是迄个腰肌功能歹的人吼，较弱的人吼，卖食。因为榴莲含有钾啦吼，对迄种腰肌功能歹的人吼，伊食较济都无得排出嘛，系啊，多余的迄个加出来迄个钾都无得排出嘛。所以讲，有这方面的问题的人吼。就是腰肌病吼啊，肾功能吼较歹的人吼，对迄种榴莲的这食的迄个量啊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吼，伊食用量。和第四个孕妇了，查某大腹肚的查人吼，因为榴莲的营养密度真高呐吼，真适合哦大腹肚的吼来补充营养，但是伊的糖分真高，热量嘛高吼，会当食，但是袂使你食伤济吼，啊特别注意。第五点齁，体质瘦弱的人齁，体质燥热的人，榴莲在中医的观点齁是属于温热性的齁，那种食物啦齁，所以吃伤多齁容易上火啦齁，上火嘛齁，引起那个嘴巴啦齁，便秘啦，还是生条啊，嘿，那种体质齁燥热的人特别注意齁，最好是不要吃。好，第六点齁，禁忌就是水湿体质的人，就是体质较湿的人啦，体质齁湿气较重的人齁，你榴莲食伤济齁会增加迄个湿气齁，安尼有什么不良的迄个效果呢？伊会引起迄个齁脾胃消化齁受阻，意思就是消化不良的意思啦，嘿啦，所以讲体质较湿的人吼，上好是爱食，会当食啦，但是要食少啦，吼，迄量要特别注意，免食伤济。好，安尼今日对榴莲的迄、那个报告啦吼，安尼各家吼做一个抗战，说来去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六千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今仔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

0: 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同入随家保，老主上方拢安心。以上是乐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哎，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00赫，2台85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0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五路保障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时。谢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搁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咱们节目拜三啦，哼，刚完是真烧热的天气，今仔日呢，敢那比昨个较烧热，有一挂所在吼，36度以上啦，吼，啊，明仔载拜四，明仔载讲哦，这个水气会增加，吼，拜五呢都有一个低气压，吼，啊是讲热带性的低气压的影响。各地呢有落雨的机会，中部以北的山区地渐落雨，而且吼，嗰时候即大雨啦，吼啊后礼拜呢，啊个有风面哦，后礼拜几礼拜吼，看起来拢是即个风面伫遮啦，吼后礼拜还未到中，还未到五月节，吼个爱个后礼拜到五月节，啊。后礼拜因为方便的关系，所以呢，落雨机会较悬啊，雨势较明显，气温嘛小可降落来啊。中央气象署讲啊，今仔日呢是好天的天气啊，中昼过了后看卖啦，山区啊落雨的机会较大啦，啊嘛爱注意吼，真来炎热的天气的形态啊，真炎热，明仔载个雨水较侪一点嘛。哦、所以呢，明仔载会较凉一点啦。不过呢，那是讲迄大雨吼，咱都爱注意。啊，气象署有资料吼，啊，气象署是引用外国的资料讲吼，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 WMO 发布上新的预测，吼、哦，讲来这个圣婴现象。今年的六月到八月之间来发生率吼、哦，来发生啦，哦，来这个诶几率高达80%。强度一旦达到吼中等以上啊，这是哦全世界性的哦，哦，这为什么讲有诶圣婴现象诶？就是讲哦，伫太平洋哦，东边这边诶，东太平洋啊，这个所在吼，伫赤道哦，这样呢，这个海面上诶温度上升，使得吼全地球啊，风向、气压、个落雨吼诶，这个形态拢改变，啊，这个圣婴现象吼，因为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哦，咱台湾吼是在西太平洋，但是当太平洋即大家的海面上啊，气温上升，烧风吼会向吼这个全地球安尼来西叮当，所以个对影响着风向，影响着气压，影响着落雨吼啊，有科学家讲吼，这可能是啊，这世纪上强的这个对流的天气啦吼、哦，因为这种有几个连带关系哦，气温烧吼，都、哦就是讲较高温的温度，而烧风是按冷风那边也过去，所以带动整个吼，这个气场、气场、地球的气场啊，会变化。这地球是一个吼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星球吼啊，地球吼，你呐讲哦，讲看一寡资料啊，还是后摆未来有机会，你去外太空哦，你来看，嘿，外太空看吼，你会看到足侪的。这个星球啊，星球都是咱咧讲的外星人呐、啊，因住的所在啊。啊，但是咱以咱家己的角度来讲啊，唔是住咧地球，就是外星啊，就是外星人啊。啊，你啊在外太空哦、啊，你看爱足悬的所在啦，吼、啊，唔是咱坐飞轮机迄个管道，迄、那个管道啊看未到，啊无法度看到整个宇宙吼。啊，你在外太空哦、啊，看这个宇宙，你看到地球，哦、啊，看到地球啊，地球是一粒。哪些的球？为什么是哪些的？因为顶面有足侪水啊！现在水为什么会黏在球顶面呢？因为有地心引力啊！为什么有地心引力？就是地球的内底吼有啊磁铁，所以这个构造吼，这是造物者的福祉啊！那就讲，这就是形成大自然形成地球啊，地球的环境哦，适合哦人类啊，人类都。住伫遮，啊！唔，刚才你讲外星人哦，因为外星人吼，因住伫另外一个星球啊，是不是有外星人？大家拢无确定啊，有诶讲有，有诶讲无啊，这秘密档案啊，这个圣婴现象吼，会加大吼，加大陆面啊，这是地面上啊，个海洋。

哦，这个烧风诶，这个循环呐、啊，哦，所以呢，这个有哦热浪风险，为什么呢？因为海水哈、哦，趁烧风起来，烧气起来，啊，海水的烧气咧向地面，地面啊，所以经过规个地面哦，陆地啊、哦，陆地就是咱人住的所在，都烧红红啊，啊、哦，这就叫做肾阴现象啊。搁加上，即马呢，哈、啊，诶、欸，本来地球环境啊，气温哦，温度就升高，搁加上即个外来吼、哦，即、这个肾阴现象，所以呢，经过吼、哦，地球呢，就安尼烧红红，烧红红。啊，那是讲吼、哦，各地吼，搁、啊、有其他的原因啊，譬如讲哦，拢无树影杂哦，啊，是讲咧烧物件，买造成哦，迄、那个所在哦，陆地诶气温。上升，啊你热上加热，火上加火啊！啊，以前讲今年六月到八月是全地球哦，大部分的所在拢烧红红啦，拢就气温哦，温度拢比平常时啊，吼，搁较高温啊，所以呢，啊，这个咱人的感觉就是好热，好热，然后啊，不是干呐，咱台湾即大家感觉很热哦，诶，非洲啦，诶，东南亚啦，吼、哦。啊，个有来中美洲啊，哦，挖井啊，赤道遐所在呢，拢很热，很热，很热呢。哦，落雨又无够，就造成枯花。啊，那无就是诶强降雨哦，对流强降雨。这气象专家提醒讲，吼，伫农业、伫水诶资源管理，还有公共卫生这部分，拢爱做准备，拢爱做准备啊。继续，咱再来安排歌曲。

0: 安排这首歌是尖阿文唱的《金陵目屎》。
1: 咱即马有足侪长辈吼，是咧家己在厝诶，吼家己在独居独居哦，嘿囡仔大细啊，然后拢哦搬出去外口住，有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啊这个孙啊啦囡仔爱读册的关系啦吼，啊嘛有可能是长辈啊想要家己较清静啊，所以咧家己住，啊那是讲吼咱咧社区啊有诶长辈是家己住的啦哦，这咱目前的政府是无吼列管。哦，无得列管哦，就是讲，厝边头尾，但是大家互相吼、哦，互相照顾。啊，这个里长也可能知影啦，因为里长遐有吼、哦，每一里啊，以及里内底诶民众诶资料吼、哦，但是迄是爱保密的啊、哦。啊，里长呢，伊可能知影伊呀，那是有一寡较顶尖诶里长啊，伊可能会去关心一下啊、哦，因为。啊，照个户口的资料来看，啊，无一定啦，有诶无报户口，但是呢，内底咧厝诶内底吼，住个满满，嘛有可能，啊嘛有可能是咧厝诶内底吼，户口啊足侪人，但是咧就干那一个吼、长辈伫住，即嘛拢有可能诶啦，因为咱民主国家吼，即咱有哦。迁徙自由，就是咱有抓叮当，有爱搬厝哦，住外口诶自由。那是讲吼，咱厝边啊，互相小代注意者吼，关心一下啊。哎，像伊安厝的这都有啊吼，这伊安的妈妈都会去公园啊，啊去公园去运动，啊都是在厝边啊，厝边吼，这里、個。多一个阿姨啊，多一个先生啊，多一个大哥啊，外久无出来啊，奇怪，遐阿姨啊，拢会啊，问啊，拢会问啊，某某人、某某太太啊，那遮久无出来啊，甚至讲会来厝诶，因为有一阵仔伊安尼妈妈，就是受伤伫厝诶啊，啊都有阿姨吼来厝诶，你点名讲啊，某某人啊，你那遮久无落去老家，无去公园啊，那是讲吼，咱有在担心，有担心要独居的长辈啊，拢无联络袂着哈，你想要去来关心一下啊，你也当是你电铃看嘛，看有人有在厝的无啦哈，来过来就是去打里长哦，来问一下哦，讲某某人诶，敢若几日讲啊，无在厝的啊，哦，无看到伊的人啦，因到电话拢光光啦，你电铃啊，拢无人开门啦，里长会判断，里长判断哈，然后呢，里长会叫警察来陪伴，哈，来陪伴啊，真正呢有需要哈，打打门哈，打伊个，这锁匙叫人来开锁，哈，那开锁开袂开，就人铁门就打伊哈，提起来哈，打伊拆开，嘿，有诶铁门安尼扭者拆开，那袂上个就打伊锯掉，哦锯啊，来找人，因为社会新闻啊，嘛有真济啊，定定看到啦吼。安尼独居的长辈啊，在厝内跋倒吼，趴喺涂骹吼，爬袂起来，画天画地拢无啊，个意识较清楚的咧，个拍地板吼，制造一挂声音，引起着厝边的注意，这嘛是啊一个方式。那是讲昏去啊，是讲受伤啊。这个那无人知呀，无人去救，就底下真正是阿在等，等登去厝诶，登去的天顶啦，所以呢，咱也是讲厝诶，咱厝边啦，咱厝边，咱即马讲是咱厝边，咱厝边呢有有诶独居诶长辈啊，恁大家注意一下啊，因来讲失去联络啊，咱来关心一下，通知里长啊，里长会通知警察。现在呢，人家红道老人基金会也建议我们可以多利用智慧的科技的设备，产生智慧型的监测的系统，智慧的水电表来对装，譬如说几礼拜水表电表都没跳动，都没用水用电，就怪怪了，还有配合到室内有的紧急的这个求助的按钮，智慧手表，穿戴式防跌侦测装置，这些东西 我即几项，参像智慧手表啦，吼，紧急按钮这种爱个另外装的啦，吼，穿戴式的防跌侦测，嘿嘛，还穿戴式的就是穿在身躯的，吼，还是别个诶身躯的啦，迄种叫穿戴式的啊。啊，个介重要就是讲哈，人际哈，人际关系啊，平常时啊，都按哈有稳定的这个社会联系啦，哈，社会联系啊，那么那是拢。规在厝拢无甲人联络，拢无甲人拍招呼，那么唔知有你这个人，

0: 蔡义德甲张荣荣合唱的歌《情绵绵》。
1: 咱来介绍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足侪朋友伫食，伊安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咱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那，伊是有粒啊的。内底有葡萄糖胺，这是一定爱有诶，胶原蛋白素甲维生素 D3， 顶顶哦，真完整的配方。一个月的量哦是1800块，1800块食一个月啦。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你都会安尼咳咳啊，你会当试看卖啊？在初期哦，拄啊开始的时阵补充一粒葡萄糖胺，效果是真明显的，真好的啦。葡萄糖胺啊，唔是讲干那咱台湾人在食，美国人吼伊嘛拢在食这种的物件，真侪人去美国。大顿来的物件都是葡萄糖胺，啊嘛有人用人哦去美国买大顿啊，啊即嘛唔免，咱按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葡萄糖胺，伊的使用量吼，一天食四粒，一天食四粒吧，一个月的量1800块，无比人较贵啊，是啊，美国原装进口的，食保养的一旦食够较久，23072855 5 5 23072855 5 5这个电话，感谢你。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伊安呐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不过吼、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最重要的。今麦伊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就会好诶。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食食。哎，软球啊，你来配方讲，啊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伊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 5 5这个电话跟一安联络，一罐跟980块，吃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块。总共咱啊平常时啊，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摄取啊，你会当食够较少。23072855 5 5 23072855 5 5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专线电话。

天气开始炎热哦，听众朋友，等下变多个疫情吼、哦，愈来愈悬啦吼，一礼拜都有哦，5000人去看医生啦。这个等下变多吼，在这礼拜吼、哦，不是这礼拜，是顶礼拜，5月24号到5月30号哦。这个门诊啦，还是急诊的人数都5000外的人数啊，哈，所以提醒咱出来有的囡仔的家长，还是讲咱的囡仔吼，就是送去啊托育中心啊，哦，托育中心嘛是爱注意啊，啊，咱家长吼啊，这个人的卫生习惯啊，哦，啊，佮爱加强，哦，用湿布来洗手，用湿布来洗手哦，哈，啊，这个玩具啊，哦，出来呢，还得注意啊，用这个这个漂白水哈、哦、来清洗哈、哦、来清洗湿文哦洗手湿文洗手哦环境用漂白水来消毒湿文洗手哦用湿文洗手较有效啦用水哈、哦、一般的这个清水洗是无效的啊注意讲囡仔吼那是爱困一直咧困意识不清叫袂醒活动能无好脚手无力麻痹哈、哦、啊个叫紧。凹头呼吸急心跳加速齁、哦、这都是等下病毒当症啊当症齁、哦、这已经到当症齁这不是齁、哦、这感染到等下病毒的初期齁、哦、这已经到当症啊啊这阵啊齁参照越南啊中国泰国新加坡韩国日本香港啊同款齁、哦、等下病毒的疫情拢压起来啊拢压起来啊提醒大家

听众朋友，咱一天啊困眠的时间，你可以困偌久？那是迄退休的朋友啊，哦，啊，都免啊，朝九晚五，免去上班，可能都要诶较自由，要困偌久？哈，要困偌久就困偌久哈，要什么时阵困，什么时阵起床啊，都是家己自由啦。但是啊，咱上好还是吼，会当就是有一个规律，吼，咱的生活，吼，生活甲袂乱去，吼，咱的生活

诶，这个生活诶习惯来固定啊，固定吼，安尼你诶生活吼较正常啊。啊，真济啊，上班族啊吼，那是平常时啊都较无困啊，拜六礼拜休困啊，拢要来补顿啊吼。啊，这都哦，唔是啊，诶，正常诶生活诶习性啊，正常诶生活习惯啊，这无正常，这无正常啊。人即马有研究讲哦，你那是无正常诶生活习惯哦，会加速你身躯诶老化，会加速老化啦哦。这上新诶研究指出了，睡眠诶时间甲咱身躯老化哦有。一点点啊，这个有迄关系，吼，有迄关系，困伤少还是困伤多，拢会有咱身躯的器官，吼，诶，那亲像在坐云霄飞车，在坐迄云霄飞车同款哦，还是加速老化。这个内分泌甲新陈代谢专科的医生讲哦，诶，目前咧世界吼，国际啊，诶，这个科学的期刊，吼。在自然这本期刊啊，详细的研究啊，这本期刊啊，伊的研究就是讲吼，咱人类啦吼，那是困伤少啊，困伤少是偌少，就是六点钟久以下吼，安尼呢，引发着急性的生理压力吼，那是吼，六点钟久以下吼，困无到六点钟久啦哦，都容易啊引发着吼，这个自律神经的失去平衡，啊，佮有肾上腺素过度活化吼，容易和你的免疫细胞异常，引发全身区慢性的发炎吼，而且慢性的发炎啊，都来佮刷落来吼，就是呢心血管的疾病啦、糖尿病啦。焦虑啦，忧郁的风险都压起来呀，吼！啊，那是困伤济，那是吼超过八点真久，吼！啊，这个超过八点真久呢，就是啊，长睡眠时间，啊，长的困眠时间，吼！啊，困伤久哦，唔是讲困愈久哦，你的精神愈好啦，啊，这嘛，有啊，辛苦吼，有诶，这个病变。诶，这个进行来发生哦，叫做生理代偿，还是啊免疫耗竭啊，啊这诶吼啊，和你的神经系统，还是啊，咱的脂肪的组织哈，和伊呢受到损害，啊加速到大脑的退化，啊大脑一退化，啊就是吼精神的疾病哦，精神的疾病呀哦。所以讲，要维持着好的新陈代谢，要让你活家愈来愈健康哦，愈来愈少年哦。这不是讲吼投资的哦保养品内底啦吼。上简单的就是按你睡眠的时间来调整啊。你看，一天睡眠的时间来调六点钟久到八点钟久，六点钟久到八点钟久哦。这个数字在记的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安尼啊，你都会哦，这个。保持健康啦，比较较健康啦，嘛较袂老化。

是安怎不讲话？

0: 哪会无人伫咧讲话？真正是，哪爱哟爱的，哎哟喂！
1: 有可以点请问关可以点位。
2: 天气真烧热，有人讲哦，热甲拢袂困诶，真正呢，听众朋友啊，热甲拢袂困诶，为什么热甲拢袂困？因为你室内吼要困诶，房间诶温度啊吼，互你袂困诶啦。啊，所以讲诶，你爱调节这温度吼。啊，咱若要改变咱室内温度吼，温度啦吼，你就是啊开一下冷气，吼开一下冷气。啊，一般啊大人吼。要上好困的温度哦，在热天的时阵哦，咱室内温度16度到20度，啊那是中背吼，20度到25度哦，啊所以讲，你都爱调整啊，因为真正真湿热哦，歹困，无好困哈，啊咱咧冷气啊，冷气吼，伊拢有一个温度计，啊那无吼，你都家己提只温度计哈，一般啦，诶嘛啊该看个人的。这个体质啦，像就一安吼，都惊寒的人，都袂当用20度，嘛爱有26度、25度、26度，吼、哦、较舒服，吼、哦。你若是热到拢袂困呢，如果像就如果呢，因为今年哦有肾阴现象，它搁较热，6月到8月的暑假啊这段期间吼、哦，一定会较烧热啊。你啊困六伤过热困袂起吼，你可能哈爱、想办法吼，好诶室内。好，诶，温度降落来，哦，较舒服，较好困啊。啊，即马吼，讲诶，即个科学家吼，已经啊，即个做真侪诶研究显示吼，以前人拢认为讲啊，阿兹海默症啊，主要原因是大脑累积了大量诶类淀粉蛋白，哦，啊去输掉诶大脑诶神经细胞。损害，啊，唔该有阿兹海默症啊，失智症。不过呢，即马上新的研究讲个病毒的感染啊，免疫系统出问题啊，啊，佮有啊，即、這个药物哈，啊是预防下啊，拢有可能会造成哦，即种诶阿兹海默症，就是失智症啊。啊，伊个研究诶重点哦，啊，第一个就是讲阿兹海默症。有可能啊，40岁、50岁就开始啊，唔是70岁、80岁以后才会出现呢啊。第二个就是讲哦，病毒的感染啊，有可能是哦，未来会造成阿兹海默症啊。这咱相信了，因为病毒感染吼，去影响着吼，去伤害着大脑，造成大脑的退化啊，像就嘿。疱疹病毒哦，带状疱疹病毒哦，这种的病毒哈，哦，这个就是咱那个嘞，带状疱疹啊，是疱疹病毒啊，皮抓的病毒啦，哈、哦，皮抓的病毒，藏在身躯内底，一藏都几啊十年啦，哦，啊，所以哦，这有可能藏在大脑家，哈、哦，第，过来，重点就是讲哈、哦，这个预防家。有可能哦，预防下呢，有可能啊，这个造成哈，这个就是讲哦，这预防下的问题啦，哈，造成啊，大脑功能啊，过重哈，啊，个减肥的药啊，嘛有可能哦，啊，这类淀粉蛋白，类淀粉蛋白就是咱身躯内底一个成分吼，咱身躯内底一个物件啦吼，无法度代谢掉，啊无法度代谢掉，累积在大脑吼，啊大脑都安尼歹去吼，那就是有类淀粉蛋白沉淀啦吼，啊即马咧大咱讲就是重点来啊哈，就是咱爱预防失智，预防失智啊，啊根据了2024年到2025年诶一寡实验啊，证实讲吼，你呢啊就是有。强烈的生活方式啊，会当改善失智，会当预防失智啊。譬如讲吼，规律的有氧运动哈，啊，高品质的睡眠哈，啊，个有呢这个社交啊，社交活动哈，饮食的植物性饮食啊，加植物性的饮食啊，这对预防这阿兹海默症。啊，早期的阿兹海默症就是失智症哦，拢有帮助啊。啊，植物性的饮食哈，植物性的饮食啊，这植物性的蛋白质啊， 真好啦，吼、哦，啊，个蔬菜、水果，哎嘛，足好诶，哦，会当帮助身躯诶，即个类淀粉蛋白代谢。

0: 9000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米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阮期播琼站节目，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杨哲唱的《喜呀温呀命呀》，啊个杨静的《坚强的蝴蝶》，蔡小虎的《无名乱歌》，听众朋友要听的歌。

0: 安排这首歌是七龙的歌曲，隔川讲好话。
1: 听众朋友，那是有我贵宾型的偏厌的人，是啊，真艰苦哦，真压榨的哦。像像一名十一岁的小朋友啊，伊都有贵宾型的偏厌，每天透早起床哦，伊都呢啊呛啊呛啊，鼻水哦，都那亲像水龙头同款的流落来，因为啊，伊是安长期的过敏，自细汉伊都过敏啊，所以讲哦。伊啊，暗时啊拢无法度好好啊困，日时啊去学校咧嘛，定定精神无好，因为暗时啊无好啊睡呢，日时啊拢在度孤。听人讲哦，迄中医啊，会当呢慢慢来调节体质啊，所以伊妈妈带伊去看中医，去吼中健病院的中医科去看。经过一个外月中药，啊，佮有日常的保健，伊的过敏的症状啊，改善真济，所以讲伊的日常吼学习呢，嘛拢有进步。中医师讲过敏性的鼻炎，在中医内底啊，认为迄就是吼人的本身的脾、脾、心三个脏腑哦，功能较差，比较吼容易受到外在的气温还是过敏源交了出现的症状啊，就是拍卡呛啊、流鼻水啊。

鼻仔塌掉的啊，哦，酷酷啥，目睭上，目睭乌乌，中医伊主要论点就是讲按身躯内底而且脏器。来带伊改善，唔是干那针对着竞争的改善的啦。啊，中医师讲嘛，会当啊，许多这方面吼、哦，来做按摩，坐少拢有帮助。啊，那是像像这过敏性鼻炎，要来按摩，诶，许多主要是伫鼻啊附近，像像鼻孔两边鼻通穴、甲迎香穴，啊，佮有啊，目睭顶面的目白内边啊，目头。眉毛头白白的头叫做钻足穴，眉头这个所在钻足穴，硬洞的下头正中央啊，硬洞这三个穴道对改善过敏性鼻炎拢真好，像像诶钻足穴，还可以当改善结膜炎、目睭诶问题啊。鼻啊、鼻孔两边诶鼻通穴、甲迎香穴、目白头诶钻足穴，还个目白中央诶印堂穴。这个的很多，你就看着轻轻啊，手指头啊，哈，累按摩这个部位哈，你会当用捏，阿妈会当用啊，转圈圈，扎按就好啊啦。30下到50下就会当达到改善过敏性鼻炎的效果。饮食这部分哦，平常时的保养啊，中医师毛提供啊，两项的药膳，这会当煮来吃，囡仔。都会当吃，啊，佮配合着中医师所开的药物，啊，你过敏性鼻炎哦，是有法度改善的。药膳吼，囡仔会当吃的党参山药排骨汤，用黄芪10克，党参10克，山药20克，啊，是用诶新鲜的山药吼，几条啊，白黑啊，山药50克，新鲜的都要50克，啊，那是汉药房迄种大都20克，一杯啊。枸杞，安尼下蕊甲排骨斗阵煮汤，即会当健脾补气、提升免疫力。这是咸的啦，啊，嘛会当煮一个甜的，叫做哈山药甜汤，这就是煮甜的啦。同款是山药，但是伊要做甜的，所以用莲子。山药20克，莲子10克，红枣1-2粒啊，冰糖一挂哈，啊下蕊煮甜的，啊这嘛未歹，这改善气。鼻增强免疫力，平常下都会当吃，哦，这叫做药膳药补，爱看中医啦。中医师吼，会依照着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啊，状况无同啊，症状无同，啊来加减药方。你嘛会当看西医，但是西医大多数是症状的控制，吼，哦，这种的。过敏性鼻炎啊，这是啊，爱慢慢啊调节啦，慢慢调整，用西医。该药膳，该按摩穴道，让气化埋下了。

0: 江慧玲的歌声放婚照。
1: 现在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也会想说油啊直接换也是很好的。公司有醋甘奶油，还有葵花油。醋甘奶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甘奶油诶，是啊，会清清，啊嘛袂贵，一罐一千 CC， 580块。咱这醋甘奶油算是真好诶油，有70%诶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个维生素 E， 啊个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诶，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诶。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3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风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3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依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今晚和依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蔬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
1: 一罐原本880块，今嘛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
0: 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微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
1: 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
0: 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
1: 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
0: 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
1: 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和咱的皮肤甲筋骨哦，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

0: 纳豆、三黄一罐1500块，红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啊糕、水梨糕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带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
1: 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

哥哥，虽然你人未当来结婚，这也是我的运命，我也无怨恨，总是一个幼子，是你的亲生骨肉，你爱抱起幼子，才要害着幼子，做着私生无辈的孤儿。

天地，我的愿望，我是已经看破，只有求告，才会受到这个幼稚的可怜。爱着甲白疼惜，可以下得幸福，长大成人，找到一个社会有路用的人才，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因我爱我，我是无什么要。

这是土包啊，甲尤军合唱的《母鸡叫》，伊安那去拜访一个长辈，这个长辈吼，伊已经有失。

疫情，而且呢，已经呢在持续恶化当中。这个长辈伊在少年的时阵嘛，做官做甲未少呢，按讲啊，年岁愈来愈大，退休了后吼，常常在厝发脾气。长辈出来的人，想讲长辈阿都吼脾气无好，愈老呢脾气愈歹，愈翻癫。有一天是哈、出去找无路回来，长辈是男性的，带伊的太太出去，干那要去菜市啊，逐天行路的所在，出去讲找无路回来，啊，伫外口踅足久的，出来的人去找，后来干那是啊，警察通知。长辈吼，人带去警察局，未记家己厝的住址，阿妈唔知厝安怎行，敢那是囡仔去报警，讲地震，警察甲讲某某的派出所有人行拍无见啦，人带去到警察局。少年的时阵吼，是做大官的，安奈吼老阿出来失地震，做大官平常时啊都拢一直在用脑，唔是讲拢无用脑，原来吼失地震的原因除了老化以外，啊佫有几个因素，譬如啊，用脑过多，长期压力血压无稳定，无法度安眠，啊，佮有脑部发炎，这五大危险的因素，拢会伤害着大脑的健康，拢有可能变作失智症。咱若讲定定袂记东袂记西，注意力袂集中，咱爱小心大脑的老化。随着年龄的增加，出现老化的进程真普遍呢。譬如说吼，小可健忘，袂记东袂记西，但是出来台想哦，会想会起来，啊，容易分心，袂专心啦，动作变慢，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那是讲无正常的现象出来，譬如讲。讲过啊，未记啊，国家安尼想嘛想未起来，见讲讲过去，即摆的代志马上都未记诶，这那是啊，经过失地症诶分析评量，有可能真正是失地症哦。啊，咱要保护咱大脑的健康，远离啊，专家已经研究出来五种无好的行为，远离着无健康的环境。行为以外，中医师讲吼，大脑吼较接待吼按摩，有一寡血多，你较接待按摩，你大脑会较清采，退化老化的情形会较慢。啊，拄则咱讲吼有五个危险的因素，危险的原因啊，对大脑健康啊会损害。第一个吼，用眼过度，是啊，长时间在用目睭啊，造成着视觉的疲劳、目睭的疲劳，啊，这会干扰着大脑处理视觉信号的效率，进一步吼、就影响着记忆力甲注意力。所以讲吼、用脑过度，唔是干那伤目睭，佫会伤大脑，伤大脑，大脑就容易歹去啊，吼，记忆力就歹，记忆力较差，注意力较差，佫来判断的能力嘛较差。中医师讲吼、你会当较少去按摩脑户穴。脑户穴在咱的后脑壳睏枕头迄个所在，就是你在摸后脑壳啊，较痛出来迄个所在，就是脑户穴。第二会伤大脑危险因素，就是吼长期的压力，压力啊对认知功能哦有啊无好的影响，持续的压力哦会让大脑内底皮质醇升高，会造成压力的荷尔蒙一直啊增加，压力的荷尔蒙伊会损害海马体、海马回，啊造成记忆力减退，甲学习的能力下降，降低着专注力甲。工作的效率，啊嘛，隐患吼，焦虑啊，忧郁啊，即个情绪的问题，长期压力吼，嘛会影响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层的功能，对吼、解决问题的能力、合适的判断的能力下降。中医师讲，按摩脑空穴，脑空穴后脑壳，我见耳啊两边啦，耳啊左边、正边拢一个。脑空穴，脑户穴在正中央啊，脑空穴就是脑户穴的两边隔壁，我见呢，耳啊这个所在。第三个影响大脑健康的原因，就是血压无稳定，血压剧烈的波动，对大脑的血管会造成伤害，爱增加着吼脑血管病变的风险，进一步影响着大脑的血液的供应，造成大脑细胞。欠缺氧气，高血压会加速血管的硬化，降低血管的弹性，
影响到大脑的正常的血液的流动。啊，那是低血压啊，就是咧大脑的血液无够，引起吼头晕啊，注意力也袂集中啦、啊，反应钝，血压吼无稳定啊，对心脏对。腰子嘛会造成负担，所以呢血压要顾好。中医师讲，一旦按摩是去按摩通天穴，通天穴一旦调节血压，稳定血压，保持大脑的供应血液的充足，提悬着情绪的稳定性。通天穴在下头这边哦，头壳顶正中的穴道个头前一点啊，叫做通天穴。咱的大脑正中啊，这个百会穴，向咱的下头差不多三根针头啊，诶，跨度吼，这个所在通天穴。啊，第五个就是无法度好好困，无到安眠，因为啊，困眠不足啊，和大脑无法度休息，无法度修复，直接影响到记忆力甲学习的能力。啊，若长期失眠呢，佫会引发到焦虑、忧郁啊，免疫功能会下降，增加到慢性病的风险，损害个健康。无法度好好困，会当你神门穴，神门穴的位置咧手目遮，手目哦，第一设计枕头啊对落来。手目即大家，第五个会影响到大脑健康的原因哦，就是脑部发炎。大脑那是长时间哦在发炎的状态，啊，你免疫系统对哦，一直发出头发炎的物质，一直发出头发炎的细胞，损害到哦这个神经，包括哦神经还是啊神经的细胞。造成大脑功能呢，就变较差。这个发炎的物质啊，去伤害到海马回、海马体啊，而且讲去伤害到前额叶的皮层，造成到神经发生病变，像像阿兹海默症啊、巴金森氏症啊，这疾病发生，甚至呢，搁较严重。这个时阵脑部的发炎啊，要来相对的是多一个血道呢。这个血道不是在脑部哦，是在脚，叫做脑清穴。脑清穴哦，在咱的脚巴顶面，你那是去看穴道找看脑清穴。脑清穴在脚巴顶面，脚的脚巴顶面脑清穴。咱不爱失地，咱不爱提早大脑退化，咱都爱有健康的生活习惯，啊，搁爱运动，生活习惯啊非常的重，像用脑、用眼。压力、困眠、血压，这拢跟咱的生活习惯拢有关系。按生活习惯来改变，保持咱大脑的健康啦。大脑的病变，就是因为大脑无健康，才会病变。

哎，小的吼，即卖外口就烧热，即卖吼，咱诶听众朋友啊，你若是讲哈、要出门啊，你就等一下啦，外口当烧热，当烧热。啊，若听暗时啊节目诶朋友吼、应该嘛是真烧热。昨昏一暗吼，甲6、7点啊吼，啊搁看着吼，即、这个天啊搁光光吼，差不多迄阵时要我7点啊，即卖一工，即日头较晚落山。啊，真正介绍热，很热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日就进行到这。伊安所介绍的产品，若是有需要，甲咱来联络。23072855，后礼拜四，咱的健康讲座，咱邀请医生哦来啊。这是咱西湖病院的大肠直肠科的医生，听众朋友啊，欢迎报名参加啦哦。咱哦。真难得啊，会当邀请到专科的医生哦，啊，所以讲，咱的听众这么多，咱的听众朋友啊，啊，都爱来听啊，甲袂啊，和咱哦，在咧做吼，这健康工作呢，敢那哦，拢无人来听，哎呦，安尼真无好看啊。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再会，拜拜。

0: 9964。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你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你那啥啦，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

0: 酒六千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勇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梦起啊！
1: 郭建中
0: 来个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今仔天气完了真傲热。
1: 嗯，
0: 哎，
1: 但是暗头啊遐有落一阵雨。
0: 哦，够热嘞。
1: 哎，暗谷落了嘛是真热。
0: 下港这乌山头水库，
1: 嗯，
0: 大壳壳。
1: 嗯，
0: 哎，个南华迄个水库，个大壳壳。
1: 打屁屁啊！
0: 哎，
1: 嗯，
0: 这贴布搁个下路，敢那袂用的呢？嗯，
1: 这个梅雨哦，今年的梅雨都足少的，
0: 对啊，
1: 都无够，哎呀，啊，所以就会欠水啊。
0: 对啊，
1: 嗯，
0: 来啦，这贴生活落去哦，
1: 嗯，
0: 唔忙讲啊，风调雨顺啦，
1: 好，
0: 国泰民安啦，
1: 对哦。

0: 这那无水吼，都上艰苦。
1: 嗯，
0: 哎呀、啊，啊，今仔看到报纸，乌山头水库吼，
1: 嗯，
0: 啊，煞无水啊，无水，迄船啊都
1: 驶袂行，
0: 都煞掉喺半中途，你撸袂撸
1: 啊？啊，无水就浮袂起来啊。
0: 个南化，诶，这个水库哇，
1: 嗯，
0: 也嘛是无水啊呢，
1: 嗯，
0: 哦，啊，今仔即条路吼。好心好行的吼、
1: 嗯，
0: 看当安尼，
1: 落一挂，
0: 落一挂呢，
1: 系啊，
0: 哦，
1: 嗯，
0: 加减落啊无变咯，
1: 啊嘛要落咧水库，
0: 对啦，
1: 你无落咧水库就无效，大大个啊落一个安尼。
0: 即马在台湾哦，这个科技真发达，
1: 嗯，
0: 世界各国即马讲早就认定台湾足好个啦，
1: 当然啦、
0: 啊，台湾是一个真好个所在，啊无奈 AI 教父黄仁勋那讲。树林遐，迄地有足水个呢。
1: 嗯。
0: T17甲18，迄地足水哦，迄奶奶做科技公司哦，真好安尼。
1: 嗯。
0: 咱较早对遐过中间哦，哇，你乌暗嘛，你有啥物人要来买安尼？哎，人都看遮。
1: 嗯。
0: 看遮。
1: 乌暗暗，迄、欸、是看人买个贵三三个。
0: 哦。
1: 嗯。
0: 这两地来讲买起来中间哦，科技佫发达一个。边啊，都啊，个学校一个
1: 带动了，
0: 啊个带动饭店，
1: 嗯，
0: 夜市啊，
1: 嗯，
0: 买厝的人，
1: 商店啊，
0: 哦，
1: 啊，
0: 好人个消遣的这个所在，哎，一主要就是虾吼，虾多吼，人一主要炒起来，讲要做迄个赌场啦，
1: 嗯，
0: 吼、哦，一挂人栽坑的吼，就喺虾多遐，哦，厝拢还买不起来，
1: 嗯，
0: 结果。当一二十年啊，都怎定的？
1: 嗯，
0: 定的啦。
1: 哎、欸，啊，差袂开。
0: 从即马咱科技这吼、個，黄仁勋伊人看准这两块地，这两块吼，然后起来吼不得了了，真的不得了。哎、嗯、呀、
1: 啊，对，
0: 饭店啦，啊买厝拢伫边啊啦，科技公司的人嘛应该买厝伫边啊嘛。
1: 嗯，
0: 啊，无形中迄、那个土地吼。都乌土都变黄金嘛啦！
1: 嗯，阿树林迄个地带本来都、欸、都乌金嘛咧咧。嗯，
0: 啊，即嘛四国连登人个计划啊，哦，饭店、夜市啊、餐厅、学校，
1: 嗯，
0: 哦，啊，人住即个所在，
1: 嗯，
0: 要买厝底啊，哦，
1: 拢带动起来，
0: 拢规个拢流入起来，
1: 嗯嗯嗯，
0: 拢流入起来，
1: 对啊。
0: 哦，台湾也是一个真好，诶，即个所在安尼，哦。莫怪人来台湾来就刁诶，哎、欸，来就不要回去啦，台湾比较好啊。暗时啊，做你出来，看要安怎行，要食点心，人无人会去甲你安啰里啰嗦。你若咧外国吼，哎、欸，暗时啊，你出来你，讲者多少会危险呢？
1: 啊人生又地不熟啊。欸、
0: 啊，即卖地就讲吼、
1: 嗯，
0: 你出国爱小心哦。即卖迄个倒位啊，乌干达。
1: 嗯。
0: 啊！甲一个迄个刚果，迄种乌人国家吼，
1: 嗯，
0: 哦，迄那你得传染病哦，惊死人，
1: 嗯，
0: 哦，得传染病中间哦，因无虾米甲你带咧，干那挖一条沟吼，
1: 嗯，
0: 等等等啊，人拢落
1: 落落的，嗯
0: 嗯，从那要出国的这个朋友吼，应该都真爱小心啦，
1: 爱小调查者，
0: 以防下手组织，
1: 唔是基本上我也自由行啦吼。啊，无啥旅行社是拢一定会知影啦。哦，都即马都位有啥物迄个疫情啊，哦，啥物传染病啊，
0: 对
1: 啊，拢会知啊。
0: 你出国的时阵，就是讲你要探听好势啊。
1: 嗯，
0: 哦，
1: 哎呀、啊，
0: 啊无为着出国了嘛，

0: 咱就先食鼻呀呀。
1: 即嘛，有一个四百几个迄个乌人国家无？
0: 哦，
1: 先啊，四百几个要来咱这台湾。
0: 对，
1: 即嘛唔敢好过来。
0: 唔敢好来，
1: 因为因迄边咧有迄个传染病，唔敢好过来。
0: 足惊人个呢。
1: 系啊，要来咱台湾，唔敢好过来。
0: 刚果，我拄只讲刚果个乌什么？乌干达个啊，哦，迄个叫丢丢，伊那个无法打你咧。狗啊，喂喂安尼，拢舔舔落去啊，真可怜。
1: 介恐怖，
0: 啊是住台湾好，真好。
1: 你看啦，有啥物即个问题，啊就马上跟。跟查跟处理安尼，系啊，算咱的速度拢甲人外国比起来拢足紧的。
0: 科技也发达，
1: 系啊，
0: 啊，这个医药也发达，病院一间一间要起起来，做手术的人佫特别多，手术安尼，大家都在做哩咧，啊，安怎还佫有迄个解药安尼哦，真奇怪。但是台湾就是讲无去食啦。台湾咯，你敢捌看到有咧乞食唔捌？
1: 无啊，即卖唔是乞食，即卖是迄落乞食底碗坑咧，安尼都有啊。
0: 哦，丢啦，
1: 加减坑安尼啦。
0: 你看住喺台湾，你看一卡安尼垃圾安尼敲咧吼。啊，一个便当盒啊，垮咧安尼吼。啊，头第二个店，第二个店。人五十、一百、十块。
1: 无哦，搁有便当盒啊，迄有诶，敢若迄个纸碗放咧，都准了啊。
0: 啊，台湾即个人情味，看偌好。你要去台，迄个外国要创安尼啊？要去吓好死，我无咧骗。
1: 哦，连咪都红掉去啊。系
0: 啊，
1: 哎，
0: 迄个邦桥诶，邓先生吼，讲要听迄个无言的结局。哦，即个歌我真好听。
1: 来。

0: 无言的阶级。
1: 嗯，无言呢？
0: 对啊。
1: 嗯，
0: 无言爱结交，啊，都一人都走一路安尼。
1: 啊，那有缘就做伙啦。
0: 对啦。
1: 啊，有缘无分就勉勉强啊。
0: 对啊。
1: 嘿啊。啊，
0: 这人讲起都真好歹讲。
1: 嗯。
0: 有的人呢，有咱老爷爷讲，哎呀，要死东海安尼，啊，才未死啦。啊，什么？话零零安尼，啊，我啦唔捌破病安尼，一摆破病就去安尼啦。
1: 都白命。
0: 嘿啦。
1: 嗯。
0: 哎呀。
1: 啊，所以人生的规划啦，啥物是啥物话哦，迄拢真歹讲。
0: 对啦，
1: 嘿啦，
0: 人生敢若无输咧坐火车，你知无？
1: 嗯，
0: 你爬去，甲通遐你就落车嘛。
1: 嗯，
0: 有诶甲台中。
1: 嗯，
0: 哦，有诶台南。
1: 有诶对头坐甲尾安尼啦，坐甲中站嘛。
0: 这个描写就讲人生啦。
1: 嗯，
0: 哦，伊诶人生诶旅途哦，遐长安尼啦，但是有人。车白起来，你们如果落车
1: 了，嗯，
0: 哦，
1: 对啊，
0: 从人生什么都人生，心嘛心呐，小报一挂就好了，
1: 哦，
0: 哎，较有力安尼啦，
1: 哦，
0: 哦，
1: 重点啦，
0: 嘿啦，
1: 身体够用，
0: 啊，古早人讲了无唔对呢，
1: 嗯，
0: 哦，落花是有情意啊，流水是无情的哦，
1: 嗯，
0: 花若落落，秋天就落了了啊，
1: 嗯，
0: 啊，流水哦。你敢会当叫伊水讲？
1: 搁老做？嗯，无可能。嗯。
0: 哦。
1: 嗯。
0: 落花
1: 有情意，
0: 啊，流水是无情的啦。
1: 嗯。
0: 从头啊，把握这人生啊呢。
1: 嗯。
0: 哦。拄只我听着老爷咧讲话呢，我虽然在感命呢啦。
1: 嗯。
0: 啊。啊，就安尼，伊安尼常常喊喊叫，从啥个？啊，就袂安怎？
1: 嗯。
0: 袂喊的人，煞颠倒煞一个。一个就当年
1: 嗯，
0: 哎，
1: 啊喽，阿哥，咱功德圆满啦，
0: 系啦，
1: 系啦，功课做完啦，
0: 对吧？
1: 嗯，
0: 从男女有泪不轻弹啦，只是未到伤心时啦。
1: 嗯，
0: 咱人拢是有良心嘛。
1: 嗯，
0: 像心肝啦，心软哦，哇。
1: 嗯，
0: 从这代志啊，几乎茫然。
1: 哦，
0: 王水啊，唱只歌给恁听，是我太软心。
1: 嗯，
0: 哦。

0: 这个北大的火吼，
1: 嗯，
0: 都要甲清清出来。你若无甲清清出来吼，拢会生一挂歹物啊呢。哦，刚才讲火气大了，人袂快活啦，
1: 熬夜无眠啊，
0: 熬夜无眠啦，
1: 嗯，
0: 哦，
1: 食东食西，
0: 嘴苦嘴臭安尼啦。啊，咱这个三病红疹的五年解毒丸，直接广告了三十年变贵啊啦，哦。
1: 嗯、
0: 清肝搁兼解毒，哦，北大火未使有啦，哦，火若大，真正人都未快活，
1: 嗯，
0: 哦，啊，嘴大、嘴苦、嘴臭啊，哎，清肝兼解毒。
1: 这个火若有形成吼，早晚咱的脏腑入去就会变成病菌啦，
0: 对
1: 啊，啊，病菌吼，你就知，嘿，安尼人就会无爽快啊，嘿呀嘿呀，啊，咱的嘴大、嘴苦、嘴臭吼。啊，红心红莲解毒丸买转来吃，
0: 嗯，
1: 解毒降火一定好诶。
0: 对对，
1: 哎呀、
0: 啊，
1: 嗯，
0: 绝对爱买转来吃。红心诶红莲解毒丸。
2: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诶疾病。红心红莲解毒丸，红心红莲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参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除邪力的这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个。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
0: 啊，刚这个。甲你介绍红参五年解毒丸哦，都爱食，
1: 嗯，
0: 哦，都爱食，血未使互走入去五脏六腑啦，走入去内底哦，哇，真歹胖，走去心的啦、肝的啦、脾的啦，啊，脾火啦，那大中间都食袂落，啊，气火那大，你看嘛，那困袂，
1: 就发炎，
0: 哦，嗯，过来心火就有机会啦，就放出来红气气啦。
1: 体控力嘛变较歹，
0: 啊，晒安尼，顶骨壳安尼放袂出安尼啦。
1: 嗯，
0: 啊，这种积伫咧这個体内中间，你一天最起码嘛都要放一摆呢。哦，你唔通啊，放袂出，明日再放啊，袂使想办法。哦，红参五年解毒丸经常来个食。哦，将你体内垃圾废气，甲你清清平平，互你大便也较好放安尼。哦，
1: 嗯，
0: 清肝兼解毒，哦，红参五年解毒丸，找到江小姐的主文，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啊，我咱所唱的白色的爱。

0: 是爱吼，
1: 嗯，
0: 早起来团年，
1: 对，
0: 啊，即马都团年呀，
1: 嗯，
0: 哎呀、啊，
1: 嗯，
0: 啊，都安尼，
1: 功德圆满啊，
0: 哀哀万万来离开啊，再度相逢断肠时啊，
1: 嗯，
0: 啊，听到这条歌啊，老爷子，你都安哭出来，
1: 心得个生，
0: 个个生好出来，哭出来，
1: 嗯，
0: 哦，你看，真正我听到这条，我嘛呢。替你呢，把高拢昂起来。
1: 贵个迄个塔卡底拢是阿国人的迄、那个，哎、迄、那个笑容的声音，
0: 人人都真好嘞。
1: 嗯，
0: 病少个，唔怕唔是破病。啊，那咧都为咧做工课，冲啥？人伊拢做工课，
1: 足骨力的呀。
0: 但人爱迄个呐，买水衫啦，尔。
1: 嗯。
0: 啊，人讲要招去啉烧酒，要去冲啥？人
1: 伊
0: 拢拢冇买。
1: 嗯。大行买啊！
0: 啊，都即马都组成一个土城三英一个富人社吼，
1: 嗯，
0: 去做社长啦，
1: 嗯，
0: 啊，为社会伫个服务的，一四季哦，拢嗯，去用捐钱啊，通啥呢啦，
1: 嗯，做爱心啦，
0: 殊不知安尼可能是伤忝的关系啦，身体也无无顾啊，去个疏忽去安尼哦，
1: 嗯，
0: 你看我们一个病来中间哦。都买命呢，
1: 嗯，
0: 哦，真可怜，搞一所，哦，白色的爱，多谢朋友的收听吼、哦，来，今麦这余莺莺所唱的吼，余莺莺我甲李秀华我阿妈记得真好，
1: 嗯，
0: 含泪的分手。

0: 既然不能长相守，
1: 嗯，
0: 啊，就含泪就分手。
1: 哎、欸，哦，老北京呢？
0: 嗯，
1: 老北京呢？我怎听无？
0: 来，嗯，这个歌真好听哦。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唔知讲这个歌什么人代先唱的。
1: 哦，
0: 难忘初恋的情人，足侪人唱的，邓丽君嘛有唱。
1: 嗯，
0: 有啊，蛮好唱。
1: 啊，好歌啊，歌好听，人就会捡起来唱
0: 啊。啊，这个歌就是方琴唱的。
1: 嗯，
0: 方琴唱的吼。
1: 嗯，
0: 啊，伊唱唱起来中间，靠爸，因老爸在一台飞轮机上给塞去大陆
1: 了。嗯，
0: 哇，啊，怎转煞伊？
1: 嗯，
0: 咱家迄阵啊时代白色的恐怖时代，
1: 迄阵哪有通互你？
0: 你个一台飞轮机给塞去？
1: 大陆哪有可能？迄阵在反攻大陆啊！
0: 方琴唱这个难忘初恋的情人邓情，
1: 嗯，
0: 哇，阿妈煞甲溺死啊！
1: 嗯，
0: 你捌听讲啊？这条什么人唱的？大家嘛知邓丽君啦，啊，杨雅唱的啦，
1: 嗯，
0: 都爱阮这老狗才知啦，嘿啦。嗯，这个歌我真好。
1: 安尼表示我个真有气，因为我唔知道。
0: 方琴唱的，
1: 嗯，
0: 哦，因老爸飞轮机甲塞去大陆，啊，怎转？伊的这个歌星的这先开怎断去？
1: 哎呦，啊，迄阵迄个年代是，咱的教育是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呢。
0: 啊，今麦嘛，今
1: 麦唔是呢？
0: 今麦回，
1: 今麦是要买给咱瑞士啊！
0: 蝴蝶就在你的身边，
1: 哎呀、啊，
0: 哦，
1: 哎呀、啊，
0: 保密蝴蝶，人人有责。
1: 嗯，
0: 哦，你唔能想话你，嗯，啊，到那边较好安尼，照实讲起来吼、哦，台湾、中国吼、哦，一边一国啦。
1: 嗯，
0: 你唔能笑笑你，有的人你来看咩？好、哦，股票安尼，趁家安尼，
1: 哦，嗯，
0: 啊，钱阁足多，好，你要和中国大陆甲你管了。来，你就西洋杯，你就刷，连一线你就变，哎呀，来，难忘初恋的情人。

0: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灯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加光老话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灯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呢，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目睭都要顾好。
2: 嗯。
1: 即马手术目睭的人真
2: 多。真多。
1: 啊，不过手术目睭吼，唔是甲你手术一对来尔呢，一对甲你手术起来吼，等几落个月，啊，才会当佫摆佫另外一对吼，佫手术呢。
2: 两对拢爱开啊，安尼带平衡啊。
1: 一对手术。
2: 啊，不会不平衡。
1: 啊，一对休困。要滚掉换这类手术，啊，即马科技发达吼，用微创安尼，
2: 伫咧手术，
1: 都互你无感觉安尼啦，哦，啊，就安尼两类手术了安尼，光影下时阵，你转来，就是爱搁甲顾，
2: 爱保养，
1: 爱食咱即款红星的大光明，伊会当甲你滋养肝心，保养咱的即个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目睭唔是讲啊，你都安尼手术掉啊，我安尼都光啊，爱个保养哦，无保养未使哦。
2: 嗯。
1: 那像咱阿祖，嘛是去手术一对啊。
2: 嗯。
1: 哦，啊个一对讲等七月才
2: 要个
1: 要个处理。
2: 嗯。
1: 啊，人一对过了水水啊，人伊红星的大光明还有咧顾。
2: 嗯。
1: 哎，我真怕病伫咧食。啊，七月迄类吼，搁甲整理你啊，两类吼，哇，都通个看到美国去啊，你咧，
2: 嗯，
1: 哦，啊嘛是爱保养，咱人无法保养，
3: 讲起倒顶来，咱的这个器官通常拢会衰，
2: 拢会退化，
3: 对吧？
2: 嘿，
3: 红青大光明要顶来吃，啊，那骨头的问题就是红青的养筋骨，筋要给你灵，骨要给你定，哦，甲你滋养关心，哦，啊，保育咱的这个气血安尼，哦，甲你安尼固本培元，增加咱的这个体力，因为呐，你这个身体呐顾不好哦，五脏就好。那叫白气哦，啊都昏去啊！
2: 啊，咱年岁那个侪吼，拢容易疲劳啦，常常安尼下气啦，体力无够啦，精神无好啦，脚麻手臂啦，吼、哦、啊，这个徛袂久啦，腰酸背痛啦，啊，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安尼，
3: 对
2: 啊，系啊，啊，这都气也无够，
3: 够用，
2: 嗯，
3: 啊，一个大，啊，倒落眠床都会困话，哦。唔能讲啊，一个大倒落眠床未困话啊，则酸啦，则疼啊，则唔知变安怎啊？又过这么大遐大大，敢那规片敢那袂做咧，太高安尼。
2: 嗯。
3: 哦，所以骨头的问题足简单嘞，你食红青的养筋骨，有耐心食，你骨头绝对养健健。哦，你唔能讲啊，你话咧则疼一个。啊，摕根保卡来写字的，隔几工都搁听来啦。
2: 嗯，
3: 但阮遮主持节目主持啊，遐侪年啊，你甲看卖。我入来电台吼、哦，民国58年就入来电台啊啦。哦，啊咧卖啥吼，咱拢知影啦。啊，有一种人就讲，就安尼啊，要来根保卡摕来，要来注射，注好袂疼呢。啊，袂听，隔几工啊，唔就听。
2: 今麦市面上的这個产品真济啦，啊，就是讲重点，你爱找着讲下咱用的这個产品，下用都无贵啦。产品哦，你若无下用哦，你买一大堆嘛无效，
3: 啊，
2: 食袂起嘛无效，哎呀，空空伫个遐咧用安尼吼。
3: 啊，像某时啊，甲我，阮两个原来算，
2: 嗯，
3: 一个原来老头子啊呢，
2: 嗯。
3: 啊，一个完啊，
2: 中老年啊，
3: 啊，一个完啊，人老珠黄啊呢，
2: 吼，
3: 啊嘛是多啊，很高，
2: 嗯，
3: 红青的养筋骨，筋甲买顿来吃，啊嘛使用甜的，吼，
2: 嗯，
3: 啊那唔知的人则问罗岗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3: 对，哎、啊、嘞。我要送给你这个啦。
2: 嗯，买咱的产品啦，能有加拉加起，然后能关哈。啊，咱都啊，这个来自咱自高浓度的这磷虾油，内底有欧米伽素里，调节咱的这生理机能，啊，佮有虾红素，也提高咱的这保护力，哈、啊，这个有。DHA 佮 EPA， 啊，这对咱的脑啦、血管拢有帮助。
3: 哦，
2: 哎，啊，这都爱买顿来食。
3: 啊，
2: 你若要用买一盒爱1600块，啊，买两盒有送一盒。啊，
3: 若
2: 买咱的药品哦，买两罐，啊，咱有送一罐，送一盒。哎，
3: 啊，这鱼油唔是清清菜菜买呢，咱这是南极高浓度，南极佮一个北极嘛。
2: 嗯，
3: 伊个所在当中。冰山，迄种袂使养伊啦。
2: 嗯，
3: 那养起吼，地球就有代志啊啦。啊，干啦，北极，哦啊，南极，啊南极，
2: 嗯，
3: 伊这拢冰山嘛。
2: 嗯嗯。
3: 啊，冰山遐个这个虾。
2: 嗯。
3: 哦。
2: 虾啊。
3: 虾啊。
2: 拢阿个有法度生存。
3: 哦，有材料只咧生活，啊，就提因的这新闻来吼，啊来送互恁。哦，伊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血管拢足好个，哦，阮拢有咧食，啊，紧找罗岗小姐，哦，助文，甲你送到府上，哦，身体呐，讲无好个中间哦，讲者倒转来嘛无好啦，
2: 嗯，
3: 哦，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助。

0: 啊，就要甲转过
1: 啊！啊，无买礼物呢？
0: 哎呀呀呀呀！
1: 啊，咱安尼措手不及，
0: 对吧？
1: 嗯，
0: 我想要过来啉水啊茶咧，啊，这礼拜呢？
1: 哎呀，
0: 嗯，啊，哭一声，安尼主要讲，
1: 我给走倒转来。
0: 对啊，嗯，啊，我来生病，我有迄个 ECF 青春胶囊哦。
1: 嗯，广告。
0: 哦，这真好，忘记你甲讲。
1: 对啦，
0: 这真正面和你啊水溜溜哦。
1: 那像讲即卖人拢想较开啊吼，啊拢对即个保养方面吼，身体保养啊，面皮肤的保养吼，拢开足会落个咧。啊，当然啦、啊，这一世人辛苦，即卖退休啊，就是爱甲身体保养啊，面甲顾水啊，吼。咱即罐 EGF 青春胶囊，即罐40粒1800块。你若讲到年岁较侪，也是皮肤较大的人吼，该买转来无？保养皮肤上重要就是对这个保湿吼做起啊。所以讲，你若去保养品迄个专柜吼，你一定拢会甲你推荐一罐迄个保湿的啦。吼啊，保湿就是一定爱抹。啊，这保养品吼，咱这一罐吼40粒1800块。啊，你若讲去专柜买一罐40粒1800块，你买袂着。吼、哦，买袂着，啊，咱这原料是法国的，啊，伊的这个特色吼、哦，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啦。哦，啊，你着安尼面洗好吼，啊，甲揢一粒甲抹抹咧，啊，抹抹甲按摩一下，阿妈棍搁甲搓搓抹抹咧，吼、哦，啊，阿妈棍嘛着爱保养吼啊，啊，无你安尼，这个会擦伤侪。面皮膏啊，水了了，阿妈滚刷拢无保养安尼吼，啊，这个保养了后呢，咱这罐珍珠霜吼、哦，一罐600，2罐1000，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这个抹落去吼，哦，迄真正，迄皮肤就无同款啊，咱这是肤色的哦，吼、哦，啊，你若讲一段时间了吼。哦哦，你就照着镜，你就感觉讲，哎、欸，家己的皮肤吼、哦，即马咧差足侪安尼，安尼，规个安尼光洗吼，加加筋骨，身体够健康，面甲够春风，啊，咱出门吼、哦，甲抹好水水，出门就面水安尼啦，嘿啊，啊无吼、哦，啊，即、這个安尼，你无整无烫，啊，佮安尼皮肤佮安尼聊匹配吼，安尼无。无甲整理一下吼，安尼敢若黄脸婆安尼吼，所以讲吼，咱这个门面嘛真重要吼。虽然讲咱今嘛无咧流行讲安尼化妆吼，安尼抹迄安尼妆画啊足够，但是咱嘛是爱甲皮肤保养好，家己看嘛安尼感觉足舒服的啊吼。EGF 青春胶囊买转来抹，2999-8692，啊，你也买半打够犹太哦，吼、哦，加正会好。啊，找罗江小姐，2999-8692，2999-8692。

0: 伊找罗岗小姐登记住门。
1: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铺料放喺膀胱，
0: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来哦。
1: 嗯，
0: 啊，那即马互恁可以选歌，
1: 即马是可以时间。现场可以电话2999-8693，找郭建章甲孟琪啊吼。啊，阵啊，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
0: 啊，今个卡入来吼。
1: 来，
0: 爱听歌，我拢会去吹啦。
1: 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起床咯。来，你好。
2: 嗨，今天问题好。
1: 嘿，
2: 我问来呗。可爱的吗？
1: 可爱呗。
2: 好，
1: 可爱呗。好 ，OK。来，你好。
3: 喂，孟姐，你好。
1: 你好。
3: 我是陈太太。
1: 做啥，陈太太？
3: 我点一夜情。
1: 一夜情。好。好。
3: 小暗房，我会困去哦。
1: 慢点困的哦。
3: 我去点点拢话拢无听到拢困去。
1: 哇，嘿啊，慢车困了哦吼。
3: 好好，我等下。
1: 啊好，稍等一下。
3: 再见。
1: 好，拜拜。哎，落了。来哦，阿伯上线的这一点吼，甲别安尼哩哩落落。啊，阮安尼写写嘞吼，安尼点点阮写写嘞，啊，甲来甲做者吹吹嘞安尼。哦，2999-8693。即嘛，即天气吼，连咪热，连咪冷啊咧，感觉咧，脚步声舒服。
0: 啊，辛苦了，露露。
4: 阿嫂。
1: 哎。
4: 建强兄。来了。
1: 来了。
0: 贴个好东西啊呢。
4: 啊，对啊。
0: 哎呀。
4: 有哦。
0: 哎呀。
4: 啊，无够大哦。
0: 无够大，明仔再个弄一贴啊咯。
4: 今仔日你头一炮都拍射落，安尼看有够好
1: 看。看迄个，搁加加重咯。
0: 明仔有啊有啊。
4: 头一炮都是啊。
1: 哎呀，
0: 头一炮。
1: 哎呀，头一炮都好落去。
4: 对啊，都落去啊，搁加强起来。
0: 加强起来啊！
1: 啊，今仔要来听什么歌？
4: 今仔来听一个《异乡避乱梦》。
0: 异乡避乱梦吼，
4: 异
1: 乡避乱梦，
4: 好
1: ，OK，
0: 好，
1: 阿哥落落，嘿，阿是拢安尼酷酷落安尼，好啊吼，那无要上线，咱就这个开关要甲起起来，来，
0: 开关甲起起来，
1: 来哦，你好，唔能够落落呀，喂喂。来，啊叫你唔通落来，你煞无声。哇，迄电话吼，我那走进走进啊。这个天气含电话都我那不听话呢。
0: 好
1: 对了。
0: 嘿
1: 呀。
0: 来哦，阿妹好礼拜，今搁一通好礼拜，等你。
1: 2999-8693。那咱的专线电话吼是2999-8692，安尼多差一厘尔吼。来你好，
5: 主持人好，今次蔡琴的那个《月光小夜曲》。
1: 月光
0: 小夜曲。
5: 小夜曲，就
1: 蔡琴哦。
5: 啊，对。
0: 你到位？
5: 淡水我姓李。
1: 淡水李先生。
5: 啊，对。
1: 好，
0: 好，
1: 好 ，OK， 好，好，好，好，安尼 ，OK， 月光小夜曲。
0: 啊，
1: 我呢，
0: 产品啊，有要滴吼，啊，你就找到江小姐，伊会甲你安排时间送到富商去哩。
1: 对。
0: 产品，我的产品是足好的呢。广告二三十年啊呢。你看，你听节目听遮久，阮感觉讲这念的袂济，念的袂济无啊。
1: 咱这拢做信用的，
0: 啊
1: 哦、包括讲，咱这食的嘛拢做信用的，咱的产品，咱这拢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讲哦，恁若买回来就安尼放心来个食，爱认真食。你那安尼三只四孝群都搁定来
0: 了，
1: 无清楚无了解，拢找了江小姐。
0: 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我甲这个，这个，朴叔吼，
1: 朴叔，
0: 一个朴， 是什么名我都形容不起，伊目睭无看。
1: 我扑吐啦！
0: 伊目睭无看，我叫怪扑吐啦。
1: 吼
0: 吼！啊，伊家唱迄个可爱马吼，
1: 嗯，
0: 阮两个拢用嘴吼，落夹迄个马声。
1: 嗯，
0: 啊，伊只老马较老，咕咕咕咕咕咕。
1: 嗯，
0: 啊，我较有迄只落我啦。
1: 吼、
0: 哦，来，恁家听我咪啊。
1: 熬昏咯。
0: 有无？可爱马。

0: 有听到马声。
1: 一只较老的怪朴树啦。
0: 嗯，一只敢那黑菇。
1: 嘿，我较幼声一只啦。
0: 嘿，较幼气啊呢。
1: 一个电电电这马声哦，啊真吃啦。
0: 真凶啦。
1: 现在好个，那会听你先。
0: 嗯。哎
1: 呀。
0: 这脑原来未堪要伤臭啊！
1: 哦，丢了，
0: 系啊系啊。
1: 对了，啊，伊也真有空气污啦。
0: 阿未啦。
1: 拖车的陈太太哟。
0: 系啊。
1: 蛮困哦。
0: 小冻的啊。
1: 小冻了。
0: 哦。
1: 幸好伊也真的在困哦。
0: 嗯，来。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气肺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你的骨头哪里不好吼？
1: 嗯，
0: 啊是讲定来救筋安尼啦。
1: 系啊，
0: 啊筋要让你灵，啊骨要让你定，啊你来吃咱的这个风清的养筋骨，大家拢吃甲真好，人一摆拢晚上提半担呢。
1: 嗯，
0: 啊，阮这是无咧甲你喊讲不爱半担。你论两罐啊，两罐就好啊。
1: 重点就是讲你有接触咧食，
0: 爱接触食，
1: 嗯，
0: 啊，绝对要互你安尼骨头安尼养健健，
1: 嗯，
0: 啊嘛较袂安尼旧筋，
1: 嗯，
0: 哦，红青的养筋骨，啊，你若有买两罐吼，啊，我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而且伊个有 EPA、DHA， 甲你对这脑甲你顾好，啊血管甲你顾好安尼吼。啊，加讲脑关两关，啊我即下就送互你安尼。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这条做月光小乐曲。

0: 月光小夜曲，
1: 月光小夜曲。
0: 哎，伊讲买蔡琴呢？蔡琴敢无敢有唱这个？
1: 蔡琴唔知啊，那找无，就是杨小平，在杨小平迄段唱的较好听。
0: 哦，
1: 哎，
0: 嗯嗯，
1: 来，异乡悲恋梦，阿良阿婆，
0: 来。

心内，树顶空饮啊怀春诗，翠英，你即卖在想什么？我的心情这久啊，你敢唔知？

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什么叫做少爷，什么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

0: 乡避乱梦。
1: 嗯，
0: 哎、欸，过来听国语的，这拢真好听。啊，若要伫阮的选品吼，找到江小姐，咱拢简单介绍。啊，物件好的物件，啊，你买回去吃你就知。
1: 嗯，
0: 啊，吃好到手报。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旁人来说媒。
1: 嗯，今麦唔免说媒啊，
0: 家己聊来聊，爱多去咱，
1: 嗯，
0: 哎、
1: 就冲去那一下就好啊，
0: 对吧？
1: 嗯，
0: 啊，全部时间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搁有咱的少爷啊，玻璃面少山，
0: 哦、少爷真好，
1: 嗯，
0: 然后咧少的人哦，要去补够好。
1: 即热天哦，那感冒更多较恶好、
0: 哦，
1: 因为
0: 哦
1: 太热。
0: 伊就要控制买好扫，咪是扫出来。
1: 因为啦，室内吹冷气，出伫咧外口吹烧气。哥吼，那看到这冰的哦，凉的啦，饮料啦，无食一杯啊，佫足艰苦。
0: 哦，唔过食了佮
1: 会健健健。系啊系啊系啊。啊，哪食个哪轻？啊，你看医生安那看嘛袂好。
0: 啊，恁家有人咧做灶卡厨房的师傅吼？
1: 厨房师，装潢师。
0: 吃
1: 水西吃粉的朋友
0: 跟砍两口吃下去中道又砍下暗下又砍下细胞给你顾用用啊，不然你的东西都给你接接着细胞那就不晒你就说粉油啦给你接的这个细胞会煮西你会记说玻璃边扫散紧把买回来给坑你这一罐清啦哦，物件唔当嫌贵，好用就是无贵。
1: 对，
0: 啊，这食了真好呢，啊，真好来倒小布。
1: 嗯，
0: 玻璃边扫散，然后咧扫啊，去病院嘛扫啊，管我啊，真艰苦。
1: 啊，就扫唔到要找医生。
0: 啊，就会记的。
1: 嗯。
0: 哦，医生惊地扫，吐水西惊掠漏，所以这个扫净啦，要会好，阮这罐上好啦，玻璃边扫散。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哈，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啊，你来买两罐哦，我有那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
1: 嗯。
0: 啊，这罐就还没上。
1: 啊，上我哩。
0: 这罐真好哦。
1: 嗯。
0: 有 EPA、DHA 哦，过咱的脑，咱的
1: 会更有帮助。
0: 哦。
1: 嗯。
0: 啊，那要滴 EGO 青春胶囊哈。会记得讲，面甲洗好清气 ，EGF 青春胶囊再甲抹下落去，吼、哦，一个面就足水啊，吼、哦，啊，你原料是法国的，啊，你若讲头家娘、小姐太太要学搁较水哩，会记得讲买一罐珍珠霜，
1: 嗯，一罐600，两罐1000，
0: 啊，这个镜咧金色色，啊，摕来吼，小安尼甲抹者抹者，安尼吼，
1: 嗯，
0: 好、哦，愈抹。皮肤还如水，
1: 嗯，
0: 让人无感觉讲你是咧化妆啊，就对啦，
1: 嗯，
0: 哦，
1: 有保养就有差啦。
0: 紧找罗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生可比海水哈、哦。
1: 嗯，
0: 有时越来，有时越去安尼。
1: 嗯，
0: 啊，心爱的人唔在伫倒安尼，啊，话到个唔在走去倒位安尼。
1: 啊，愈花愈走安尼。
0: 啊，
1: 走个唔在对倒去嘛，唔知。啊，那卖花。
0: 嗯。
1: 加花加加落开倒来，对唔？落开倒。喂喂喂。
0: 哦，我倒入去，手咪拄啊去敲敲安尼。
1: 嗯。
0: 然后用。头一两日出来，那个哦，革命。
1: 嗯
0: 嗯，
1: 出来了，拍
0: 到到位啊呢。
1: 嗯，
0: 那么第三品忙客气呢。
1: 哎，爱找了。
0: 找陆刚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咱的专线电话哦，要记得清楚。2999-8692。啊，那无得咱那本的日子哦，爱唔得免抄啦。咱那本日子顶管拢有咱的电话，
0: 哦、对对对
1: 有咱的专线电话安尼，足方便的吼。
0: 真方便哦。
1: 嗯。
0: 哎呀、啊，所以你若要第三遍，你就电话记好。
1: 嗯。
0: 2999-8692，安尼找陆刚小姐就好啊。
1: 对啦，无清楚、无了解，拢找陆刚小姐询问安尼。
0: 会安尼轻轻的吼。
1: 嗯。
0: 啊，好咧，甲你送到恁府上去安尼。
1: 对。
0: 哦。
1: 系啊。
0: 安尼，你也唔免个安尼爬去爬落啊，个上高位安尼吼。
1: 哎，无日，无安尼天气真热吼，个安尼即个出出入入，得个去药房麻烦，伤热啦。啊，就咱这业务的吼，帮你照一抓安尼，系啊，较方便。
0: 哦，
1: 嗯，
0: 啊，食好到修补吼。
1: 重点。
0: 冇事啊。
1: 挂紧张。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苦苦。俗话说牵一发动全身，但其实脊椎周遭存在着精密的神经结构，更会影响全身健康。骨科医师吴孟晃分享几种预防脊椎病变的小技巧，例如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介于8到18公分，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要休息活动或是伸展。重量训练时应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进行民间整骨及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身体状况。吴孟晃医师在脸书发文指出，如果四肢出现酸胀、麻、疼、无力感，甚至是活动受限，身体柔软度忽然下降、僵硬，亦或是久病不愈的头疼、头晕，都可能是脊椎神经压迫造成的。由于病症变化多变，因此建议凡是肢体有超过1个月以上的不适感且无法自愈，就应该就医。吴孟晃指出，目前无论是椎间盘突出、骨刺，都可以经由增生疗法或是超微创内视镜手术治疗，不只缩小创口、减少感染，对脊椎附近的组织破坏也比较少。他也分享几个小技巧预防脊椎病变。一、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一般介于8到18公分之间。二、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应该要休息活动伸展。三、重量训练时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四、进行民间整骨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的身体状况。

睡得太少，除了精神状况会变糟之外，还会增加高血压风险。美国心脏协会研究指出，睡眠时间少于7小时，高血压风险增加 7%， 少于5小时，高血压风险甚至增加至 11%。 研究分析了近20年来16项研究的数据，评估来自6个国家100多万名没有高血压病史的人，追踪中位数5年的高血压发病率，再调整心血管疾病危险因子、年龄、性别、教育程度、BMI、血压、吸烟状况之后，证实睡眠时间短与高血压风险增加有关联。该研究首席研究员伊朗德黑兰心脏中心心脏病学助理教授卡维·侯塞尼表示，每天睡眠时间少于7个小时，未来得到高血压的可能性比较大，而睡太多与高血压间的关系在统计学上尚不明显。如睡眠专家建议，睡7到8小时或许是对心脏最好的帮助。令研究人员讶异的是，睡眠时间与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年龄而出现差异，但似乎对女性来说，睡得太少罹患高血压的风险越高，因为参与者有超过60%是女性，这种差异具有统计意义，不过是否具有临床意义，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来证明。

大家都知道运动的好处非常多，不仅可以强化心肺功能，还可以锻炼身体，强化肌肉。如果是想要健康减重的人，更应要借由运动帮助消耗过多的脂肪与热量。然而想要减重的话，最适合运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比利时有一项研究解开了这个谜题。参与这项研究的受试者都是想减重的年轻男性，他们被分成不运动、早餐前运动、早餐后运动三组，并且让他们的早餐吃进了比平常还多 30% 的热量以及多 50% 的脂肪，持续6周之后再观察他们的体重变化。研究结果发现，不运动的男性体重平均增加 2.7 公斤，早餐后进行运动的男性体重平均增加了 1.3 公斤，而且这两组都有胰岛素浓度上升的问题。胰岛素浓度上升意味着脂肪的代谢会下降，脂肪不容易被燃烧，就会因此形成肥胖体质。而早餐前进行运动的男性体重则几乎没有产生变化，胰岛素呈现正常的数值，也没有其他健康上的问题。主导这项研究的比利时荷语天主教鲁汶大学的教授表示，为了不增加体重，维持积极的运动与健康的饮食两者之间的平衡是最理想的状态。比起吃完早餐后运动，早餐前空腹运动的效果显然更为良好。起床时身体处于轻微断食的状态，空腹的时候运动可以有效帮助燃烧脂肪，若是在早餐后运动，会变成是把吃进去的食物变成身体能量使用，无助于减重。经此研究也发现，选择在吃早餐之前运动的那一天，一整天累积下来所消耗的卡路里会比平常能够燃烧的量还要多上许多。一早醒来身体通常还有些僵硬，如果突然开始进行运动，很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因此开始运动之前要记得先做一些热身运动或是简单的体操。可以燃烧脂肪的运动是有氧运动，早餐前适合做的有氧运动有如健走、慢跑等等，无需进行太剧烈的运动，大约持续5到20分钟即可。如果是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推荐可以从健走开始进行锻炼。美国佛蒙特大学研究指出，如果能够进行平均每分钟达到112心跳数的中高强度运动，会有持续提高情绪、振奋精神长达12小时的惊人效果。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在早餐前适度的运动，除了有效恢复浓纤合度的身材，更可以使一整天的心情愉快，不妨就从今天开始试着早起运动吧。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每天早餐随便吃个面包，中午一盘意大利面，晚上又吃了一盘浓浓的咖喱。现代人饮食中普遍糖类摄取过多，让三酸甘油脂指数也随之飙高，造成了各种慢性病的起因。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觉得三酸甘油脂数值更是节节升高，降不下来。透过几种食材能够帮助让三酸甘油脂数值下降，还可以有效助于预防糖尿病哦。近年来限糖饮食盛行，然而凡事过与不及都不好。糖类对于身体来说依然是人体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对于肌肉和大脑都是必要营养素，因此绝对不是不吃就好。然而糖类摄取过多会导致三酸甘油脂的增加，随着老化代谢下降，多余的糖类就会变成三酸甘油脂囤积在血液当中。而三酸甘油脂有很容易的囤积但是又很难减少的顽固特性，结果导致了脂肪肝，也会让心肌梗塞的风险提高。而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菊糖具有减少三酸甘油脂的效果，小糖会吸收糖类等等的营养素，过量时糖类就会充满血管，让三酸甘油脂增加。这时如果摄取菊糖，菊糖会和水分混合成胶状，让血液中的脂肪和糖分变得不容易吸收。而菊糖到了大肠也能够增加肠道好菌，而好菌会制作物质帮助抑制三酸甘油脂的合成。日本畅销健康杂志指出，菊糖还可以成为刺激肠内分泌细胞的短键链脂肪酸，产出各式各样的成分，包含能够促使胰岛素分泌的 GLP-1， 能提高血液中的胰岛素浓度，降低血糖值，对于预防糖尿病也有大有帮助。日本西九州大学制作的菊糖含有量蔬菜排行榜，第一名是大蒜，第二名是牛蒡，第三名洋葱，再来是芦笋、莲藕、南瓜以及山药。实验中让三酸甘油脂超标的47岁女性吃前三名的蔬菜，并且控制过量的碳水化合物和饮酒，一天摄取菊糖10克，连续5天之后数值从152毫克降至139毫克，回归了正常值。

有固定服药习惯的人应该都常听说，吃药时不能吃柚子，因为会产生交互作用。林口长庚风湿过敏免疫科医师在脸书表示，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带来益处，但也可能造成负面效果，建议服药前先详阅药品说明书或药袋上的注意事项，或者是直接询问医师药师，并且遵照医嘱服药。如果有出现任何不适的现象，务必尽速回诊。医师指出，当一个药物的作用被另一个药物、食物或是其他物质所改变，进而产生药物疗效变化，这种现象称为药物交互作用。像是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质吸收，因此两者非常适合一起服用。然而药物交互作用并非全部都是正面影响，药效可能会增强或是减弱，影响疾病的控制或是增加身体的负担。像是免疫抑制剂与柚子一起食用，会加重药物的作用，可能因此出现恶心、头痛、血压高、肾毒性等症状。此外，随手拿起饮料搭配药物一口吞下，也要小心副作用风险大增的可能性。医师提到，药物、维生素、保健食品成分容易与饮料产生交互作用，影响药物吸收，还可能引起其他的副作用，增加身体代谢的负担。制药应该以白开水一同服用，如果不喜欢药物的味道，也可以吃颗糖果来掩盖药味。 But first of all, please let there be love.

台湾人爱喝饮料，手摇店甚至开得比便利商店还多。许多人怕胖，可能会选择无糖饮料。但是你知道吗？无糖饮料的代糖比喝纯水可能增加 20% 罹患心脏疾病风险。根据 CNN 报道，研究发现，每周喝2公升或是更多的代糖饮料，相当于每天一杯中等量，与不喝的人相比，患有心律不整的风险增加了 20%。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健康中心心脏病学副主任格雷戈里·马库斯博士表示，心房颤动会导致血栓、心脏衰竭，并且会增加心脏病、失智症和肾脏疾病的几率，而且这些都可能是长期的风险。患有心房颤抖的人通常会有胸痛、心悸、气短和劳累等症状，但是有些人可能没有症状，是个无声杀手。一旦发现，可透过药物治疗改变生活方式，必要时进行手术来减缓或恢复心脏的正常节律。博士补充说明，年龄是最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随着人口老化，这种情形会越来越普遍。研究发现，喝同样数量的含糖饮料，每周约2公升，会使得心律不整风险增加 10%， 而喝大约4盎司的纯果汁不加糖，例如柳橙汁或是蔬果汁，则会降低患心律不整风险 8%。 美国心脏协会营养委员会成员克里斯·埃瑟顿也指出，水是最好的选择，应限制或避免无热量和热量的饮料，用水代替无糖汽水和加糖的汽水，是减少心房颤动的风险的最佳选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陈百潭的出外人，阿个秦一的拍拼来做工。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讲什么话题咧？今日人吼来讲一个迄、那个好做青龙啊，青龙啊，哈，就是做成迄个小青椒迄种物件吼。这个绿色的植物吼，看来那跟那小青椒啊，有一撮那绿色的迄个辣椒了吼。啊，食起来口感么呢？青青脆脆的呢吼，含有丰富的迄个辣椒素，但是吼一点啊都袂咸吼。伊个外形看个，敢若像吼，灌了摆迄个糯米粉吼，所以伫个菜市啊，大概拢叫伊糯米椒啦，糯米椒吼。一般我拢讲伊吼做青龙啦，青龙吼。啊，卖小看这种看个吼不起眼的迄个植物咯，这是养颜美容吼助消化的减肥性品呢。迄、那个青龙吼是迄个辣椒的一种了吼。啊，有辣椒的香气，但是无口感吼，未咸的。食起来敢若像一淡薄像迄种四季豆迄种脆脆安尼吼，切切安尼啦。啊，伊有病名吼，做青龙辣椒啦，就是一般来讲青龙。啊，肝肠糖心子，迄是本人叫的一名，福建肝肠辣椒。吼啊，是迄、那个。小甜椒齁，啊是小青龙齁，这种是也外好啦。好，安尼齁，咱即摆齁，过来休困一下齁，先听歌。两首霓虹舞打北斗三龙的港口情歌，啊个含古村新诗的群青。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治疗千险，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咱今麦哈来继续介绍迄个青龙哈，青龙。迄青龙哈主要的营养素哈，包括辣椒素啦哈，欧米伽三啦，脂肪酸啦哈，啊个维生素 B 12啦，维生素 D 啦，

樟树丝啦，啊个贝塔胡萝卜素哦，营养素真济呢。其中吼，诶辣椒素用刺激迄个脆糯吼，啊个含迄个胃液来分泌啦吼，用增进迄个食用啦吼，帮助消化。啊维生素 C 吼，会当帮助身体吼氧化还原啦，一旦增加迄个抵抗力啦。啊维生素 D 吼，用促进迄个骨骼正常的发育。有研究来发现，清凉的迄、那个辣椒素吼，会当帮助燃烧脂肪，吼、促进新陈代谢。啊，偏偏迄辣椒吼，唔是讲人人拢敢食啦，吼、真侪人唔敢食。啊，这种无险的迄个清凉吼，都变作是新的一个选择啊，真好的选择吼，无险。啊，加上伊的迄、那个纤维吼，纤维量足高的。啊，热量足低吼，已经是真侪爱水吼，啊，佮惊食咸的迄个小女生吼，小姐啦吼，因为迄个减肥的性品呐，吼，好，安尼咱即马吼，继续来听歌吼，继续来听，崔平唱的吼，国语歌啦，溜走了爱情。

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青龙吼，青龙。青龙的迄个维生素 C 吼，到底是偌高？根据研究吼，伊含量比诶别人吼，更加高，甚至是迄个樱桃吼诶十倍。吼，啊，迄个贝塔胡萝卜素吼，伊诶贝塔胡萝卜素是保护肌肤啦吼，护眼、护目睭啦，诶，迄种功能啦吼。啊嘛是迄个现代人吼、哦、相当需要迄个营养成分。一般来讲吼、哦，青龙吼也当当作迄个青菜来吃吼、哦、来食用，伊毋是当作迄、那个调味品啦吼，毋、哦、是调味的啦。啊，迄、那个青龙吼、哦、容易熟吼，咧、哦、煮的时阵吼免咧煮的时阵吼，咧炒的时阵免炒真久啦吼。哦就算讲半生嘛，无要紧，嘛是食哩，嘛是真好食啦。吼、哦，啊，伊的迄个做法面顶吼，不管是用菜啦，用汤的啦，用香的啦，拢各有风味啦，吼、哦，拢有人爱食。啊，至于迄、那个一保存方面吼，甲一般的做法是差不多啦，吼、哦。啊，你家用迄个纸吼，甲包起来吼，放喺迄个冰箱内底冷藏吼。放两礼拜没问题，哦，无简单呢，嘿，一般的菜吼、哦，放两三天可能规个拢味拢变去啊，啊伊包包的话，放喺冰箱能放两礼拜呢，未变味呢，安尼无简单，确实无简单，系啊，真罕见啊，真耐扛啊，吼、哦，好，安尼哈，今天是对清凉的迄、那个介绍齁，啊，甲遮做一个看站齁，安尼咱继续来听歌。

这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千赫，2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你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60633124，4060633124。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